1759年呢，从杜甫这辈子来讲，我觉得他不仅是诗人创作的高光年，他也是诗人人生的奔波年。为啥这么讲呢？因为这一年呢，杜甫实在是太折腾了。杜甫在759年这一年当中，你看啊，诗人从洛阳回化州，从化州又去秦州，从秦州又去铜鼓，从铜鼓又去了成都，一年搬了4次家，够不够折腾？所以呢，杜甫的原话是一岁四行意。在这一岁四行意当中啊，咱们先来聊聊第一行意，也就是呢，杜甫从洛阳回化州。那么从省份上来说呢，这是从河南回到陕西，所以呢，杜甫是一路向西。这个具体的行走路线是从洛阳出发，经过新安县，经过石壕村，再经过潼关，最后抵达化州。那大家在这个路线图当中，你们是不是发现了三个你们非常熟悉的地名？新安县、石壕村、潼关。那杜甫这一路奔走，他看到的主画面是啥？可以说途经之处几乎是一盘棋，处处在备战，处处在征兵。于是呢，杜甫看见什么他就写了什么。过新安，杜甫写下新安吏；过石壕村，杜甫写下石壕吏；过潼关，诗人又写下潼关吏。这组诗在文学史上相当有名，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被统称为三吏。那新安在哪儿呢？从这个洛阳啊往西走出个几十里地儿就到了，就在这儿。杜甫听到一片喧哗，原来呀是县吏正在征兵。那一提到征兵的场景，咱们都不陌生吧？杜甫此前曾经给咱们描述过，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一惨剧在新安重复上演。可是啊，杜甫再一看不对劲儿啊，在这次即将出征的人群里，全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半大孩子，所以呢，诗人就不禁心头一颤。于是啊，杜甫就向这个征兵的这个新安县的这个县吏问话。杜甫就问了，说咱们这个新安县虽然是个小县，但是现在呀，难道再也没有适合入伍的这个丁男了吗？这个新安县的县吏啊就解释说，他说哎呀，这连年征兵，丁男早都征光了，这不是吗？昨天晚上州府下达了一个紧急公文，按照年龄依次往下推，所以呀，只能靠这些中男来完成指标了。杜甫把目光重新聚焦到这个中男的队伍，他再一打量，这些中男里有胖点的，有瘦点的，杜甫呢就把那些胖孩子叫做肥男，把那些瘦孩子叫做瘦男。那些胖孩子呢，他们都有妈妈前来送行，可是那些瘦孩子连个送的人都没有。肥男有母送，瘦男独聆听。那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肥和这个瘦，虽然老杜这个字眼儿咱们说下的有

0: 点俗，但是此处细节我们不可轻易放过。肥男有母送，为啥是母亲送不是父亲送？这里隐藏了什么信息？假如爸爸在，还用抓孩子吗？所以父亲要么当兵了，要么阵亡了。受难独聆听，瘦小的男孩已经无依无靠，既瘦骨伶仃又孤苦伶仃。所以大家想，在那样的背景下，妈妈们和孩子告别，这一别大概率就是生死诀别。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妈妈们捶胸顿足，肝肺欲裂。这个时候天色已晚，黄昏了，白水暮东流，青山有哭声。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下送行的哭声还在回响。白水暮东流，青山有哭声，青山白水都仿佛呜咽不止，如泣如诉。我觉得这两句诗，纵使是铁石之人读罢，都不免动魄惊心。那此时此景，督府能做点啥呢？他只能给那些哭泣的人送去一点安慰。督府就说了，大伙儿都别哭了，别哭坏了眼睛，别哭坏了身子，大家都把眼泪收起来吧。就算把眼泪哭干，就算把眼睛哭烂，也终究得不到怜悯，得不到救赎啊。墨字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大家看，到了这个时候，杜甫的悲痛之情已经层层加深，在层层推进。诗人温暖而又愤慨的一笔，仿佛瞬间就刹住了所有人奔涌的眼泪。按照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我觉得这首诗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挑起了全篇的情感波澜，而且意在言外。作为诗歌来讲，完全可以停笔了。可是杜甫的笔没有停，为什么？
1: 华州时期，杜甫虽然在仕途上屡遭不顺，但仍旧心怀一颗报国之心。可是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个人纵有惊天伟地之志，却无扭转乾坤之力。杜甫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普通的百姓。面对新安利的征兵，杜甫的一句天地终无情的感叹背后，包含了他怎样的忧国忧民之思呢？
0: 墨字使眼哭，收入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写到这儿，杜甫的诗有没有温度？有温度。杜甫的人有没有态度？有态度。但是我们觉得温度还不够，态度也不够，所以呀，咱们需要追加一个问题，杜甫需要再回答咱们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杜甫他是怎么看待这次征兵的，诗人又会向我们输出怎样的战争观。杜甫在诗里说，终南绝短啸，何以守王城。终南多大？终南要比丁南还要小四岁。那丁南多大？唐玄宗天宝年间22岁为丁。丁南和终南有啥不一样呢？ 按照唐朝的兵役制度，丁男才有义务服兵役，也就是说现在参军的这些中男他们都没有到服兵役的年龄，所以杜甫非常悲慨又极度同情，中男绝短小，何以受王称，这帮娃娃兵怎么能去行军打仗，他们怎么能够保家卫国呢？可是没有办法呀，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王城是哪？王城指的是洛阳。洛阳由于久经战乱，洛阳一带人口锐减，早已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所以现在想征兵那是相当艰难，因此呢也只好靠这些不合格的中男来充数。那这个时候杜甫想到这儿，诗人的愤怒已达沸点，墨字时眼哭，收入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大家想，真的是天地无情吗？哪里是天地无情啊？此时的杜甫，大家看，不饮民苦，他也不会军过，好一个天地终无情，诗人甩出了天地抑郁，直接来暗指朝廷，朝廷昏庸，叛军乱起，难道战争造成的灾难要全部推向人民吗？难道全部要让无辜的百姓去买单吗？大家说，这个时候面对新安立的征兵，杜甫的内心矛盾不矛盾？太矛盾了。为啥这么说呢？你看，一边是时局，一边是民生，二者在当时尖锐的存在，所以杜甫的心灵也在激烈的交战。这让杜甫怎么办？杜甫还能怎么办？于是呢，杜甫接下来他继续去宽慰前来送行的这些家长。杜甫说的话呀，大意是说啥呢？他和这些家长讲哈，他说现在呀，目前这个前线这块也没有那么苦，粮食呢也差不多能够吃，大家都别哭了，这些孩子要是去了呀，他们也就是让他们挖挖战壕啥的，战壕呢挖的也挺浅，木马的活啊也挺轻，再说呀，这个仆射郭子仪这个人哎也不错，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弃血，仆射如父兄。那么由此可见，大家说杜甫的战争观是不是具有两重性？你看，战争性质不同，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当唐玄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杜甫怎么样？杜甫就毫不犹豫加以批判，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反战立场。可是现在，当战争宗旨是为了平息叛乱，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比方说这里的新安县征兵，杜甫又怎么样？哪怕诗人已经心如刀绞，但是他也要鼓励民众支持平叛。
1: 在杜甫看来，为平叛安史之乱而参战，是为挽救国家命运，值得鼓励。但来到石壕村，看到比新安更加凄惨的场景，让他无法再说出任何劝慰的话语，也更切身感受到了民生疾苦。那么从木头石壕村到天明灯前途，这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令杜甫产生这种转变呢？请继续收看华州任上。
0: 杜甫离开了新安县，他继续往西走，又走了60多公里。傍晚的时候啊，诗人来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做石壕村。报出石壕村这个村名，我敢说 石壕村

生的一幕，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如果说新安县还算抽顶，那么石壕村则变成了赤裸裸的抓顶，而且官吏们是晚上偷偷进村，就连年迈的老太太都不放过。那么回到杜甫的这首《石壕吏》，记得呀，有学生问过我一个问题，学生说，你看杜甫在新安那块儿啊，他还鼓励那些中南，让他们积极地走上前线，那这回呢，跳墙的这个老翁他逃跑了不是吗？他逃跑不就回来了吗？那杜甫怎么就不再鼓励了呢？那如果说从兵员的角度来讲，那些中南不合格，这个老翁也不合格，那同样是不合格，为什么杜甫这个时候沉默了呢？说句大实话，学生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我是怎么回答的呢？我的回答是，首先，石壕村的征兵和新安县的征兵，二者属性是一样的。杜甫在《石壕吏》当中，他给老妇人的台词最多，其中有这么两句：“急应河阳意，犹得被尘吹。”为啥说急应河阳意？邺城大败，接下来郭子仪命令朔方军切断河阳桥，以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可是啊，这次官兵的溃败已经溃败到什么程度？史书上出现了这样16个字：战马万匹，围存3000，甲仗10万，仪器殆尽。大家看看吧，万匹战马仅剩3000，10万盔甲兵器所剩无几。那由此可见，邺城一败，这是官军的一次转折性大败，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而杜甫所看到的石壕村的征兵，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那这么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既然说性质相同，那杜甫的态度为啥不同啊？我个人的观点是，石壕村这一家人已经到了什么境地？我替杜甫把它总结为5个至极。第一，惊恐至极。木头石壕村有利邺卓人，一对老夫老妻吓得惊恐至极。第二，悲惨至极。三男邺城树，二男新寨寺，一户人家连丧二子，悲惨至极。第三，贫困至极。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寝，年轻的儿媳衣不蔽体，贫困至极。第四，无奈至极。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老父哀求无效，无奈至极。第五，孤苦至极。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老妪生死难卜，老翁形单影只，孤苦至极。大家看，这5个至极，石壕村这家人还有活路吗？大家想，在石壕村的杜甫比在新安县的杜甫是不是更加两难了？人民的痛苦他无法视而不见，垂危的国运他不能无动于衷。大家说，杜甫同不同情人民？不仅同情，那是无比同情，痛彻骨髓，直达肺腑。可是这个仗不打行不行？不仅不行，而是绝对不行，救亡图存，迫在眉睫。黎民，民不聊生，杜甫忧民；国家动荡，杜甫忧国。然而忧国忧民的杜甫

正是由于以上这五个至极，诗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还能再鼓励吗？他不再鼓励，他不能鼓励，他也无法鼓励。以上就是我的作答。一个小小的石壕村，因为老杜住了一个晚上，它变成了中国古代名气最大的村子。一片石壕里，诗中流淌的是一段真历史，它的思想价值，它的人文情怀，如同草蛇灰线，福脉千里，它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地溢出了诗歌本身。杜甫离开了石壕村，他继续往西走，走着走着呢，来到了潼关。这是一个关隘，在这儿啊，他看见有许多士兵正在筑城。这个潼关呢，这块的官吏有人就告诉杜甫了，说他们现在呀，在这块修筑的这些防御工事，哎呦，高耸入云，即使就是飞鸟，哥舒翰在潼关这一带迫不得已领兵出城，结果却全军覆没。其实在杜甫的潜台词里，公事不重要，人事最重要。于是呢，杜甫又写下了《潼关吏》。记得呀，有一段时间啊，有一种声音说呢，哎呀，说这杜甫不行了。为啥呢？说你看那个杜甫写那些诗啊，不是发牢骚就是负能量，也没有啥意境，哎呀，更没啥文采。要说老杜的诗没文采，咱们推出一波来看看。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明媚不明媚？剽窃尊无虑，炉存火似红，孤独不孤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凄怆不凄怆？请看石上藤萝月，以映周前芦荻花，缠绵不缠绵？野窟千家闻战伐，移歌数处起渔樵，苍凉不苍凉？香道卓于鹦鹉立，碧无栖落凤凰枝，间断不间断？不信大家自己去阅读《全唐诗》，你就会发现最精妙绝伦的对仗，可以说十之七八都出自老杜之手。那咱们回到这三例，要说这三例呀，真的确实没啥太多的文采。我统计了一下，在这三例当中出现了五处不同的眼泪。大家注意看，复题亦何苦，如闻泣幽咽，青山犹哭声，收入泪纵横，送行勿泣血。这里头有啼有泣有哭有泪，百姓在流泪，诗人也在流泪。所以明末有一个大学者，他有一个颇为精辟的说法，他咋说的呢？他说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做，他人虽亲见亦不能做。公往来东都，募集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大家想啊，所谓的文采在这千年之泪面前，是不是太苍白，是不是太肤浅了呢？我每每从杜甫的诗作当中，似乎总能感受到诗人真实的

0: 呼吸，甚至真实的心跳。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文人像杜甫那样告诉全社会苦难存在的方位以及苦难存在的形态。杜甫真的是看不得一战再战，他真的看不得一别再别。从内容上来说呢，这个三吏他侧重写的是征兵，但是呢他隐藏着离别，而三别呢他侧重写的是离别，但是他隐藏着征兵。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说当上新娘的那一天，这是一个女人最漂亮最幸福的一天，新婚燕尔，谁不畅想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可是呢，善良忠贞的新娘不得不洗去红妆，她要勉励新婚的丈夫走上战场。杜甫呢，杜甫已经化身为那个新娘，他用新娘的口吻说着私房话，一共有七处，频频呼君，给予一生一泪。结发为君妻，席布暖君床，君行虽不远，君今往死地，誓欲随君去，对君洗红妆，与君永相望。新婚之后竟是生离死别，这就是新婚别。还有一个老爷子，这家人家呢，他几个儿子全都阵亡了，就剩下老两口。那这个时候啊，他自己已经年迈老朽，结果呢以垂暮之年又被征入伍。这个老爷子出发前，他不得不头杖从军啊，拄着拐杖和他的老伴一一惜别，这就是垂老别。还有一个老兵，他从邺城归来，他刚一回村呢，马上又被抓走了。可是他家里面呢已经没有人了，所以他走的时候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这就是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合称三别。三吏三别咱们说完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咱们都经常提到代表作这个词，对不对？各行各业都有代表作。通常呢，这个代表作它具有公信力，它具有辨识度。所谓这个代表作，它就好像某某服装的爆款，它就好像某某菜系的招牌，它就好像某某歌手的这个金曲啊，主打歌曲。那杜甫的代表作是啥？杜甫的代表作真的太多，但是不管几轮投票，三吏三别肯定是零悬念成功入围。为什么？三吏三别，具体来说，它属于新体乐府。啥叫新体乐府？新体乐府呢，它是相对于古体乐府而言的。新体乐府这个新，它主要体现在杜甫在吸收汉乐府精神实质以及艺术形式的同时，集世名篇无复依傍。这说的是啥呢？就是说呀，杜甫他能够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创新题，书写时事。比方说他看到这个西安县不是抓兵吗，哎，他就写新安吏。他看到这个石壕村抓兵，哎，他就写石壕吏。针砭现实，指赤时弊。所以呢，杜甫就是围绕邺城大败这一中心事件，上悯国难，下痛民间， 民为贵，君为轻，那些底层百姓可以说他们到了杜甫的笔下，用群演一步冲到了主角的位置。整个三吏三别，杜甫是平平而起，郁郁落实，看上去笔势非常平缓，但是却如潜水引舟，渐入深流，直至人心。不知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三吏三别都跟征兵有关，都跟兵役有关。杜甫家里人有没有人服兵役？我要告诉大家，杜甫家里人是不用服兵役的呀，升堂免租税，名不立正法。所以杜甫心疼的是哪些人？杜甫心疼的人和他不沾亲不带故。难怪有人说杜甫是亿万苍生的最强嘴替，他可以代替一切不幸者来表达一切不幸的情绪。当冰冷的现实把杜甫从九重宫阙拉回苦难人间，杜甫凭借他一颗仁者之心，凭借他一支如传巨笔，一跃而成为和百姓肩并肩的大诗人。可以说三吏三别，杜甫用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去照亮社会的前路。这就让我想到了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小诗。袁枚的这首小诗是这么写的，他说：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义字有银河，十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因为有了杜甫，那个十壕村被抓走的老太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获得了永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也是属于人的力量。所以三吏三别不光是杜甫一人的代表作，我觉得他也是整个诗坛的代表作。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无论后来出现了多少候选人来和杜甫竞争诗圣这一顶桂冠，仅凭三吏三别这六大筹码，我给杜甫投上庄严的一票。我还想补充的是啊，杜甫写三吏三别的时候，杜甫自己活得好吗？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杜甫虽然身为华州司功参军，但这是他的贬官呢。杜甫这次就是从洛阳要回到华州，要回到他的贬所的。可是尽管杜甫个人生活的满意度那么低，但是他的一双冷眼，一副热肠，却始终在和社稷苍生同频共振。人世对他那么吝啬，而杜甫对人世竟然那么慷慨。到了四月的时候啊，杜甫返回了华州。那这个时候的华州又是什么情况呢？可以说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是战争吗？不单单是战争，是战争加饥荒。百姓有倒悬之急，朝廷有雷乱之危，难民成千上万呢，大伙四处逃荒。这一切呀，让杜甫真的是吃不下去饭呢。杜甫每天对朝廷倍感失望。到了七月份，七月的华州太热了，就好比咱们经常提到的那种桑拿天儿，这个人呐，就好像被装进了那个大蒸笼里边，进入了一种熏蒸加烧烤模式。杜甫有他自己的苦热，他想到了身边百姓夏日难熬，他又想到边关士兵整日操练，他再延伸到大唐王朝拿不出来什么利国利民的决策呀，所有这些都像巨石一般压在他的胸口，让他产生强烈的一种窒息感。从杜甫这辈子来讲，华州任上 这是诗人又一次走向生活，接近人民。杜甫活得凄凉而抑郁，但是他又活得博大而深情。他记录下了那些非常时期的非常故事，那些非常故事里的非常告别。接下来呢，杜甫也与华州做了永远的告别。那么杜甫人生的下一站是在哪儿呢？杜甫这辈子，期待您继续关注。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肺

0: 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少年不惧岁月长，尝遍异乡赠的糖，要的与人不一样，踏遍山水有故乡。今天岁月如歌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陈粒的一首粒粒万香，他的音乐总给人一种江湖气质，非常的洒脱又非常的浪漫。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赵雷《成都》。

听这首《成都》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分手总是在九月？回忆还是思念的愁呢？说实话，这首歌挺神奇的啊，写分别却不忧愁，写离别却不酸楚。赵雷唱的是他自己，我们听的也是自己，他让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人都在心里装下了一个他乡。听赵雷的歌啊，就像是在听一个喝醉的人跟你倾诉着这些年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然后呢，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绪表达，你只是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拿起酒杯敬往事，一杯酒。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如果再见不是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一首王菲所带来的《匆匆那年》，这是那部《匆匆那年》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由莫文蔚所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的背后藏着填词人王海涛一次被剧本深深击中的落笔。这部改编自网络长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的影片，讲述了一段从校园到社会历经十年却最终败给现实的爱情。片方希望有一首主题曲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填词人王海涛在看过原著小说还有剧本之后深受触动，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便写下了那句后来击中无数人的歌词：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在电影开拍之前便已完成，王海涛和作曲人彭飞虽然没有任何画面可以参考，但都被剧本深深打动，看完就知道这歌要往哪去。彭飞以细腻的弦乐铺陈出如生活画卷般的质感，而王海涛则用极简的笔触写进了人海当中相遇与别离的全部温暖。

温柔与怅然。还有莫文蔚，用他触动人心的独特音色，将这份拼尽全力却又无能为力的遗憾娓娓道来。据说在录音的时候，他把棚里的人都唱哭了。监制陈国富听完之后感慨，我们每天都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也是天大的缘分。

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再听这首歌，你会更加的触动，因为莫文蔚的嗓音就是在诉说着主角人生。

片刻的每一个爱恋和哀愁，也唱尽了恋爱男女拼尽全力对抗现实的辛酸苦楚。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曾经拼命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就已经很幸运了。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你的心中有这样一片属于那个夏天宁静的海吗？这是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这一刻只觉得非常的寻常，可是在日后却成了我们念念不忘的曾经和永远。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呢，

有人说他是港乐的最后一位歌王，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奠定了他的歌坛地位吗？他是陈奕迅，这首歌是2000年的 K 歌之王，歌词呢是由65首歌名所组成的，你听前奏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熟悉，张宇的用心良苦，为的也是引出第一句歌词，我以为要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唱的是为了喜欢的人，唱尽了世间情歌却始终爱而不得。陈奕迅发了40多张专辑，既能随性不羁，又能够深情细腻，而且他的唱功属于化腐朽为神奇的，哪怕60分的歌他也能够唱到90分。我们爱他的歌里属于大时代的氤氲烟火，我们也联系他声音当中属于小人物的怆然自怜，当然我们也会因为那些不堪一击的脆弱落寞而感同身受。陈奕迅当之无愧的K 歌之王。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普通话版像处了很久的平静情深，而粤语版呢则像置身四海的告白。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十年，不过我们此刻听到梁朝伟、李宇春的翻唱版本，这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

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日前，市残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残联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制定专项实施方案，把学习教育和残联中心业务、房企入村调研、惠残民生实事有机结合，一体推进，通过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三会一课等载体深化理论学习，严格落实三个摆进去，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坚持以学促干，扎实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阳光家园托养服务、就业帮扶、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残联履职的实效，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终身必修课，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坚持对标对表，积极担当作为，注重学用结合，持续推进实践，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残疾人康复、就业、托养、权益保障等工作全过程，把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尺，奋力开创蚌埠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切实关心关爱辖区残疾人群体，精准落实扶残助残便民服务，补齐特殊群体居家健康服务短板，近日与会区张公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蚌埠医科大学学生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上门为残疾老人提供沟通陪伴、健康监测、健康宣教等暖心服务，让特殊群体真切感受到关怀与温暖。这次走访关爱活动，张公山街道残联以孝衔接共建为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了高校志愿者的专业优势，以贴心、细致、专业的上门服务，切实解决残疾老人沟通难、测血压难、健康咨询难的实际问题，既送上了健康保障，也同步了解了老人的生活境况、实际困难和帮扶需求，认真做好信息登记，持续完善特殊人群的台账，为后续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为严格规范惠残专项的资金管理，切实提升项目实施质效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近日怀远县残联高标准严要求推进2025年度残疾人事业项目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围绕残疾人康复救助、残疾

人就业、无障碍改造、阳光家园、辅具适配等重点民生项目，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的核对数据，查漏补缺，确保资料真实完整，数据精准无误。为全面落地落细残疾人学生教育资助的惠民政策，切实保障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困难家庭子女平等就学权益，进一步规范助学资助申报审核工作流程。近期，龙湖区残联精准发力，多措并举，闭环推进惠残助学摸底排查、政策宣传、审核申报全流程工作，全力实现政策精准直达，应助尽助，不漏一人，切实为残疾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龙湖区残联将持续优化完善惠残助学申报审核的工作流程，常态化开展动态摸排、跟踪回访等工作，精准落地各项的惠残助学惠民政策，持续减轻残疾人家庭教育经济负担，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助学帮扶服务，全力护航广大残疾学子安心就学、逐梦成长。为切实保障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权益，缓解特殊困难家庭就学压力，近期五河县残联有序开展2026年度残疾学子助学政策宣传和摸底排查工作。县残联依托镇村两级工作力量，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解读，重点面向残疾学子、重度残疾及困难残疾人家庭，普及助学申报政策流程以及实现，同时全面开展入户转变。固镇县残联日前启动了新一轮的专项督查行动，以随机走访、实地核验的方式，深入查找服务短板，持续提升残疾人家庭的获得感。每到一户，工作组逐项对照服务清单进行过筛式的检视，确保每一个环节经得起检验。针对走访中收集到的反馈意见，固镇县残联坚持现场能办的立即办，暂时不能办的限期办，需要协调的主动办，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跟进，推动服务标准再上新台阶。以上您收听的是本期的《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的荣光里有一张专辑，保守估计啊，卖了2600万张，它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当年有多红呢？我们现在说任贤齐，即便是后来周杰伦最红的时候，都没有像他一样红到老幼妇孺人尽皆知。甚至有一位毒舌网友啊，还曾经说他长成那样都可以演杨过，你说他红不红？我们再来说心太软，96、97年好歌一大堆，没有能够红过这首心太软的，就连当时风头正劲的王菲都说最红的不是我的歌，是心太软。而且如今你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心太软甚至可以红到不包邮的内蒙、新疆和西藏。当时齐秦到西藏去开演唱会嘛，他说远远的就听到放羊的牧民在哼着这首心太软。心太软为什么可以这么红？因为他歌里面唱的不只是任贤齐的亲身经历，那也是我们的。试问谁不曾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试问谁不曾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

天南地北大街小巷。而且那一年他的心太软在全亚洲创下了销售2700万张的世界纪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歌手的任何一首歌能够打破这个纪录。而且那一年的任贤齐风头力压香港的四大天王，从此一路走红。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任贤齐在当年和张柏芝共同合演的《星愿》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由张柏芝所演唱的《星语心愿》。

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了呢？作词人董玉芳看了父亲的日记写下的，整首歌只有最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

0: 心跳。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完美搭配出了东方式的婉约磅礴。很多人都说啊，仙剑一从配乐到主题歌都在成就这部电视剧首首精彩。那除了杀破狼，你还听过哪首吗？听过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吗？

才一直很安静。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胡歌所演唱的《六月的雨》。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行的歌，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这首歌许巍写了7个月，在经历病痛和老友离世的双重打击之下，他写下了这首无比开阔的旅行。那个时候他说，旅行是经历种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而人生呢，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走过年少轻狂，当初那些气势如虹的年轻人学会接受遗憾，而慌慌张张的我们也开始跟这个世界和解。如今的你过得好吗？最初陪伴你共度难关的人还在身边吗？曾经约定一起要闯天下的人是否已经离散？那些共同听过一首歌的伙伴还会偶尔联系吗？在许巍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顶配执念。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凶杀案，楼下围满了驻足观望的群众，直到警车呼啸而来才将人群驱散。经调查，涉案的是一对夫妻，三姐两离的妻子还是一名博士。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平平分分合合又酿成血案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顶配执念。

陈宇永远忘不了王月穿着博士服的样子是那么光芒万丈，那一刻他欣慰且自豪，眼前这个知性美丽的女人是自己的妻子。陈宇时年52岁，大学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企业做技术工作。陈宇的母亲林海燕是一名护士长，父亲陈建凡在一所中学做后勤。从小到大，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都是林海燕说了算，陈宇父子只用管执行。时间长了，陈宇觉得找老婆就应该找个优秀且能干的。在林海燕的安排下，陈宇相亲过几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都不了了之。直到27岁那年，在博览会上，一个女孩突然晕倒，陈宇会些急救知识，赶紧过去帮女孩做了心肺复苏，并且将她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女孩名叫王月，是低血糖引起的晕厥，并无大碍。陈宇的英雄救美却让王月很感动，当下流露好感。陈宇得知王月比自己小3岁，来自外地农村，她长相清秀，且在当地一所重点大学读研究生，于是对其表示出赞赏。之后两人约着一起泡图书馆、逛校园、看电影，一来二去谈起了恋爱。陈宇发现王月很有上进心，对未来很有规划，他还鼓励陈宇趁年轻多学习，多拿几个证儿，为将来的晋升做准备。林海燕知道后很是赞同，说陈宇就需要王月这种鞭策型的女友。在陈宇28岁那年，王月研究生毕业，两人顺利步入婚姻。结婚没多久，王月对陈宇说自己还想继续读博，暂时不要孩子，他保证一旦博士毕业立马生孩子。陈宇虽有些失落，但没有阻止，还安抚父母，说等王月博士毕业就能去个好单位，到时候再要孩子也不迟。林海燕夫妇见儿子这么维护老婆，有再多不满也不好说。幸运的是，王月顺利通过博士申请考核。之后几年，两人的小日子虽不够浪漫，但也不是温馨。30岁那年，王月博士毕业，顺利进入当地一家知名科研机构。王月没有食言，积极备孕，两年后生下了女儿陈梦玲。此时陈宇已经35岁，人到中年才得个女儿，自然喜不自禁。可出乎陈宇意料的是，王月的工作越来越忙，不是在实验室加班，就是到处出差，陈宇只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女儿身上。几年下来，王月的事业越来越好，不仅各种荣誉加身，职位也不断晋升，收入更是连连上涨。反观陈宇，依然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员。随着夫妻俩职务和收入的差距逐渐拉大，陈宇多少有些失落，可王月安慰他，没有你，我哪能有这些成绩，我的就是你的。在王月的安抚下，陈宇渐渐心安理得地享受王月提供的一切，房子车子都是王月买的不说，就连日常开销也都是王月扛起了大头。

看着儿子和媳妇儿的差距越来越大，林海燕夫妇很担心，私下劝陈宇，在工作上也上点心，争取混个一官半职，不能差王月太多。王月的收入是陈宇的几倍，陈宇的工资只管自己花，有时候请同事哥们吃饭唱歌花完了，就伸手找王月要。开始王月也不说什么，只是提醒他不要把大把时间花在无效的社交上，不如沉下心来多学点技能。可陈宇却抱怨，每天要上班，还要带孩子，要做饭，根本挤不出时间。这样的借口多了，王月也不高兴，指责陈宇，打游戏刷手机有时间，学习就没时间，你就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时间长了，陈宇发现王月对自己的态度慢慢变了，似乎总透着不满。陈宇问他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他就一句说了你也不懂，还时不时讽刺陈宇已经跟不上他追求进步的节奏。不仅如此，就连王月娘家人对陈宇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说陈宇只会靠老婆。这种埋怨和轻视多了，陈宇的内心再强大也承受不了，两人经常唇枪舌剑。陈宇说自己一事无成都拜王月所赐，还说自己是被他给耽误的。王月也不甘示弱，嘲讽陈宇本是烂泥扶不上墙。随着争吵越来越频繁，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又一次激烈的争吵后，王月愤恨道，离婚吧，我看你离了我之后能不能咸鱼翻身。陈宇也硬气，当下同意，两人很快商量好，房子车子孩子都归王月，陈宇分得20万。2017年5月，陈宇和王月办理了离婚。离婚后，陈宇搬回了父母家，林海燕看不得儿子这样丧气样，发了狠话，你现在知道了吧，男人没有事业，女人是瞧不上的。陈宇却反驳道，我爸混的也不如你，不也没离婚吗？林海燕痛心疾首。之后林海燕四处张罗给陈宇介绍对象，陈宇似乎提不起兴趣，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陈宇变得忙碌起来，三天两头不回来吃饭不说，还经常晚上也不回家。起先林海燕以为儿子谈了女朋友，追问下才知道是王月又找上门来。林海燕气儿不打一处来，指责儿子好马不吃回头草，可陈宇却说王月工作忙，常常照顾不上孩子，导致孩子三天两头生病，而且成绩也下降得厉害。林海燕听了心疼得不得了，但还是气愤。林海燕不知道的是，面对王月的求助，陈宇是乐于上门服务的。陈梦玲从小到大几乎都是陈宇一手带的，父女俩的感情很是亲厚。陈宇忘不了离婚后自己提着行李准备离开时，陈梦玲是如何抱着自己的腿哭得不撒手的。所以每当王月拿孩子说事儿时，陈宇都会义无反顾地跑去帮忙。渐渐的，陈宇的大部分时间又扑在了王月母女身上。有了陈宇的帮衬，王月轻松不少。他告诉陈宇，离婚后他才发现独自照顾孩子远比想象中困难，无奈之下他只好把母亲从农村接过来帮忙，甚至还请了保姆。由于生活习惯和教育理念不同，母亲也不适应，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性格也越来越阴郁。好几次学校老师把他请到学校，让他关注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王月的诉说让陈宇很心痛，越发贴心照顾。慢慢的，两人的感情也重新升温。王月甚至表示自己后悔放弃了他这个居家好男人。陈宇当时答应离婚，本就有些意气用事，加上对王月也还有感情，如今被王月这么一告白，当下再次意乱情迷。2019年，在两人暧昧了一年多以后，选择了复婚。最要高兴的要数陈梦玲。很快，陈宇搬回了之前的家，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再躺平混日子，也试着努力考证，学一些新技能，争取让自己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王月也收敛了自己的脾气，凡事学着和陈宇商量。面对陈宇的积极上进，他还给他买些专业书籍和高档服饰作为鼓励。然而几年过去，陈宇不仅连连竞聘失败，就连职称

考试也没有一次通过，陈宇逐渐丧失了斗志，再次安于躺平，就连上班都三天两头请假。陈宇的颓废再次引起王月的不满，时常指责陈宇不思进取。彼时，陈梦玲的成绩很不理想，王月很是着急。为了提高女儿的成绩，她给女儿报了很多补习班，自己没时间就安排陈宇去接送。看着女儿辛苦无奈的模样，陈宇很心疼，他也试着和王月沟通，让她不要再逼女儿，还说每个孩子感兴趣的方向不一样。可王月嗤之以鼻，嘲笑她是慈父多败儿，还说自己就是学霸，养出的女儿怎么会差，肯定是陈宇的基因拖了后腿。此后两人在孩子的学习和教育问题上屡屡产生分歧，一有分歧就会吵架，而且越吵越凶。每每吵到激烈处，王月都会把陈宇贬得一无是处，说自己这种高智商的人是怎么会看上他的，连累到孩子也成了废柴。在王月的常年打压和强势下，陈宇觉得日子越来越难熬。2023年，陈梦玲只考上一所普通高中，王月执意要把女儿送到私立高中住宿，陈梦玲却不愿意，恳求爸爸帮自己说情。陈宇和王月为此发生争执，两不相让时，王月再次提出了离婚。陈宇早已受够了王月的各种埋汰，点头同意。年底，两人再次离婚，仍像之前一样，财产和孩子都归王月，陈宇几乎净身出户。陈梦玲虽然哭着不让爸爸离开，但最终架不住王月的决绝。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凶杀案，楼下围满了驻足观望的群众，直到警车呼啸而来才将人群驱散。经调查，涉案的是一对夫妻，三姐两离的妻子还是一名博士，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频频分分合合又酿成血案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顶配执念》。

得知儿子再次离婚，林海燕很恼火，她警告儿子不要再跟王月这个女人纠缠了。陈宇也仿佛打开了任督二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沮丧，反而觉得自己重获新生。半年后，他就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比自己小五岁的离异女性许慧。许慧在一家餐馆做收银员，她没有王月高学历和耀眼的成就，但善解人意，很会关心和体贴人，性格也温柔，对陈宇言听计从。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感情逐渐升温，就连林海燕也觉得许慧不错，让他们早点结婚。让陈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准备和许慧再婚时，王月再次找到他，说自己患中度抑郁，如果没有人照顾，随时会自杀。说完还拿出诊断书给陈宇看。陈宇当然不愿意，说自己和他不可能再过到一起，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对象，马上就要结婚了。王月负气而去。可让陈宇招架不住的是，王月隔三差五就会闹出一些幺蛾子，不是要跳楼就是要割腕，就连出警的警察和消防员都提醒他把王月看紧点儿。不仅如此，王月的单位领导也找到他，说王月一直放不下他，希望他能把王月照顾好，单位还都指望王月的团队再创科研佳绩。陈梦玲也希望爸爸能劝劝妈妈，让他不要总是骚扰自己。在女儿的诉说中，陈宇才知道王月隔三差五以生病自杀为由让读高三的女儿从学校回来。为此陈梦玲很是苦恼，她哭着哀求爸爸和妈妈复婚，最起码也等她上了大学再分开，不然她真的受不了。女儿的恳求让陈宇彻底心软，她狠下心与许慧分了手，与王月第三次结婚，又一次搬回了王月的房子里。虽然复婚，但他对王月彻底死心，坚持分房睡。刚开始王月也接受，可好景不长，当王月发现陈宇对他依旧冷淡后，开始变得愤怒且暴躁，甚至还擅自翻看他的手机。他还用另外一个手机号加了许慧的微信，然后三天两头发微信诋毁许慧，嘲笑他学历低收入低。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光顾许慧所在的餐馆，然后在网上以点评的名义暗指许慧当第三者，弄得许慧很难堪不说，所在的餐馆也备受争议。许慧很生气，打电话给陈宇，让他管好自己的老婆。陈宇质问王月为什么这么做，可王月却轻蔑道，这种没文化的女人除了会告状还会干什么。不仅如此，他还在朋友圈发小作文阴阳陈宇，放着高配版的老婆不闻不问，去倒贴一个低配版的女人。王月还跑到陈宇的单位找领导哭诉，说自己之所以得抑郁症，就是因为搞科研工作压力大，但常年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和理解，自己这种优秀人才为社会做了贡献，可到头来却被老公嫌弃。这样一来，同事都在背后对陈宇指指点点。陈宇百口莫辩，面对王月的精神折磨，他几度崩溃。2026年春的一个晚上，王月因单位里的一个同事离婚的事跟陈宇掰扯起来，说天下男人皆渣男。陈宇懒得跟他吵，准备起身出去转转透透气，可王月不罢休，跑到厨房拿起水果刀威胁道，我知道你不想理我，但你要敢走，我就死给你看。王月闹自杀也不是一次两次，陈宇司空见惯，当下冷笑道，你要死是你的事儿。说完就要出门。说时迟那时快，王月拿着刀猛戳了陈宇的后背，陈宇顿时感到一阵剧痛，一摸满手是血。陈宇顿时火气上涌，想到王月一贯的霸道和盛气凌人，愤怒溢满胸膛。他抢过王月手里的刀，咆哮道，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随即向王月身上猛地刺去。当鲜血溅在陈宇身上的那一刻，他才如梦初醒，意识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颤抖着双手拨打的报警电话。事后王月因抢救无效死亡，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陈宇有期徒刑15年。婚姻关系中，
最可怕的不是彼此的差距，而是将差距武器化的心态。陈宇日常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在精神上没有和妻子产生共鸣，甚至在妻子患病后冷漠对之。固然存在问题，但王悦如果不是有那么强的优越感，把学历和职称看成衡量伴侣价值的唯一标尺，也不会让自己悲剧收场。在婚姻中，相互理解、尊重、支持才是婚姻长久持续下去的基础，否则一旦陷入恶性循环，就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融合的新型填涂范式。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涂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看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
0: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第十四届皖台科技论坛、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在我市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韩军宣布开幕，市委书记马军致辞。马军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并带案下访。市政协十五届三十六次常委会议召开，韦秀芳出席并讲话，杨森主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9月10号，第十四届皖台科技论坛、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在蚌埠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韩军宣布论坛开幕。市委书记马军、省台办主任、省皖台交流协会会长刘全、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执行副执行长蔡明忠分别致辞，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孔涛主持，全国台联常务副会长曾新慧、杨明谈、福建省科协、甘肃省科协、安徽中医药大学负责同志、市领导熊延松、陈龙胜以及皖台科技专家、企业家代表等出席。马军在致辞中说道，蚌埠与台湾虽隔山远海，却合作紧密，拥有着皖北唯一的省级台湾工业园，一批台资企业在这里扎根发展，茁壮成长，聚练成群。当前蚌埠正以打好省委创新之问为牵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每一个园区产业链、县区主要负责的产业深度对接，高校院所、院士团队、国内一流领军企业，加快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诚邀广大嘉宾走进蚌埠，了解蚌埠，共筑科技创新之桥，共铺产业升级之路，共续同根之源之情。我们将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和场景机遇，创造更优环境、更好服务，让每一位来蚌的台湾同胞都能够在创新创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两岸经贸合作、皖台产业融合做出更大贡献。刘全表示，持续深化皖台科技合作，要以科技为媒，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以产业为桥，把论坛的流量变为落地的增量，以文化为根，持续推动两岸青年科技人才互访学习，创新创业。真诚欢迎更多台湾科技界、企业界的朋友们和广大台湾青年关注安徽、走进安徽、投资安徽、共享安徽发展机遇，积极拓宽产业务实合作渠道，共谱皖台合作新篇。蔡明忠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皖台科创合作，在共同研发、共同科普、共同应用等方面下功夫，聚力培养一批懂科技、懂教育、懂传播的新型科普人才，让两岸同胞共享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本届论坛由安徽省科协、安徽省皖台交流协会和蚌埠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皖台科创携手、两岸科普协同为主题，将围绕康养、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绿色食品及两岸科普等领域开展主旨报告，以及台青年创新创业故事分享、专题交流、企业调研和文化参访等系列活动。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委书记马军在蚌埠二中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诚挚问候，围绕推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听取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建议，市领导倪涛、乌兰齐齐格和市直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上，16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就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加强乡村语文教育、推动医疗资源特别进学校等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意见建议的发表。马军要求市教育局和市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提出办理意见、解决措施，市委市政府专题调度推进落实。马军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牢政治属性，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深入推进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要聚焦群众期盼，加快优质教育扩容和提质，深化学前教育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加快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和专门教育的保障工作。同时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优化调整教师队伍结构，更加关心关爱一线教师，特别是一线班主任，真正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受人尊崇的职业。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不断开创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记者杨露露报道，9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并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在五河县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韦秀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资源合理利用，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坚决守牢沱湖生态安全屏障，以优质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双中庙镇张滩村，韦秀芳指出，基层干部要始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抓实抓细基层治理的各项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随后，韦秀芳前往五桥镇综合中心开展带案下访，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信访为人民的工作理念，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信访各项工作，要健全信访工作机制，持续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依法处置，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儿上。要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施政能力与为民服务水平，坚决摒弃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强化问心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提高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好，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玉报道。9月10号，市政协15届36次常委会会议暨完善创新体系打造区域性科创高地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陈中卫、周景飞、楚昭杰、荀毅然、宋静、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韦秀芳强调，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打造区域性科创高地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路径，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努力构建创新赋能产业，产业集聚资本，资本吸纳人才，人才促进创新的良性循环。要围绕产业链开展创新资源布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优化资金资源配置，以四链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区域性科创高地。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发挥好自身优势，继续关心支持蚌埠政府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保障市政协和各位委员履职尽责开展工作，认真抓好协商成果落实，共同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杨森强调，

0: 要紧扣我市制造强势产业历史战略部署，聚焦创新体系建设，深入协商议政，形成更多务实可行、含金量高的对策建议，为全市创新发展不断凝聚共识、聚合合力。要紧盯年度目标，据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按叙实进度完成协商计划，抓牢抓实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和委员工作室，聚力抓好招商引资，全力实现本届政协圆满收官。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水利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水旱灾害防御以及预报预警体系建设的工作情况，并且就市民所反映的淮河景观带基础设施破损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 市水利局党委委员、市水旱灾害防治中心副主任王进介绍，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预报预警体系建设，联合水文部门不断补充优化雨水情自动测报站点布局，同时加强人员监测，为精准预警、科学调度提供有力支撑。
2: 全市水利系统现在已建成171座监测站点，可以依托水旱灾害防御信息系统和我们的智慧水利 APP实时监测全市的雨情、水情变化，当雨量和水位达到预警阈值的时候，第一时间向相关责任人发出预警，提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同时，市县两级我们有专人负责，每日紧盯站点的上线率和准确率，发现故障及时抢修，确保数据的真实有效。同时，与气象、水文等部门保持密切沟通联系，滚动会商研判雨水情和天气变化，提前制定防范措施并发布预警。在整个今年的汛期我们累计发布预警信息达到82条，覆盖呢将近10000人次。
1: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反映，
3: 他说到了现在亮淮河在淮上区有一些地方的地面地砖都破损了，枯树也死了，路灯也丢了坏了，是不是可以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维修和更换一下？
1: 蚌埠市成渝水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孙国良回复，
4: 针对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树木枯死以及地砖损毁还有路灯这个问题在下线以后，我们将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实地了解与核实，现场核实的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与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五蚌路改建进入到冲刺阶段，国庆前有望全面通车，五河县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国防情怀，蚌埠市中心医院促种金哨子，获评全国思政典型案例，今日提醒今天起龙湖大桥进入到维修模式。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马笑和沈天福报道。S3

0: 段全长 10.4 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建设标准，项目于2024年11月份陆续开工。截至目前，两段项目主体工程均已经完工，桥涵、路基、水稳、路面完成率均达到 100%， 交安机电及绿化完成 98%， 累计完成产值约 7.4 亿元，占合同总额的 98%。项目通车后将会实现蚌埠市区与县域一级公路全部相连，有效降低区域物流运输成本，串联沿线乡镇产业园区发展资源，为乡村振兴赋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根基，助力蚌埠构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路网体系。今年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五河县各中小学校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开展了班会活动，把国防教育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增强国防观念。
1: 在五河县第一中学各班级的主题班会上，老师围绕长征故事、国防知识和新时代强军成就展开讲解，通过讲解国防法规、讲述长征历程、交流心得体会等形式，让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长征精神、树牢国防意识。五河县第一中学学生刘恩科：
2: 红军将士在长征中跨越千山万水，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我们要把这种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将来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1: 五河县各中小学校把主题班会作为青少年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同时通过升旗仪式、知识竞赛、参观烈士陵园等形式，推动国防教育常态化、生动化。五河县第一中学教师张贝：
3: 学校将用好主题班会这个阵地，让学生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把爱国主义和国防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在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五河县还将广泛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融入日常、走进家庭，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马慧妍报道。
0: 近日，蚌埠市中心医院是第三人民医院内尔党总支第八党支部打造的簇中金哨子品牌，从全国1132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全国卫生健康一地一品思政工作典型案例，全省仅两家入选。这一品牌以党建赋能簇中防治全流程，用基层哨点预警、急速救治通道，守护群众脑血管健康。来听报道。
1: 不久前，蚌山区市民广场社区簇中金哨子吹哨人网格员吕新怡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名居民突发言语不清等簇中症状。依托市中心医院培训掌握的专业知识，他快速识别，第一时间上报。吕新怡：
4: 我们在那个网格里就是进行日常这个社会事务解答的时候，然后发现了刘阿姨在问我们那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就是有关于她出现了一些口齿有一些不清晰的症状，然后我看到了之后，作为这个基层吹哨人，然后我觉得她可能符合这个脑卒中的症状，所以我第一时间联系了120，
1: 急救车快速转运患者至市中心医院，医院即刻启动簇中绿色救治通道，多学科团队无缝衔接，高效完成检查、诊断与溶栓治疗，成功挽救患者生命。近年来，市中心医院内儿第八党支部深耕党建品牌与医疗融合发展，在蚌山区、经开区、固镇县、怀远县等地签约共建9家中风识别哨点哨所，培养簇中金哨子吹哨人80名，织密一小时黄金救治圈。蚌山区湖滨社区中心市民广场社区党委书记赵军：
5: 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呢，他作为基层的吹哨人，他们会及时把医疗疾控相关部门下发的相关的这个急救知识定时的上门，给我们辖区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一个讲解宣传。
1: 支部把党建融入临床一线，党员骨干24小时值守待命，依托院内急速通道，大幅压缩救治时长，有效降低患者致残致死率，同时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与健康宣讲，累计开展科普义诊上百场，覆盖万余名群众。市中心医院内儿党总支第八党支部书记叶斌：
6: 我们将持续深耕初中金哨子党建品牌，持续优化基层救治哨点、精进绿色通道的诊疗服务， 常态化开展精准科普。

0: 党建品牌优势切实转化为医疗服务优势，以有温度的医疗服务守护诸城百姓健康。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单曼报道。
2: 好，直播蹦播，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自主研发发明专利一种无径流资料地区汇流计算方法，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至此，我市累计获得中国专利金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是5项。近日，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实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实验目标极速值，实现了连条连式阶段性的目标。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今日提醒，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提醒。因为龙湖大桥伸缩缝维修工程项目，需要为保障施工作业道路有序通畅，确保广大群众的出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我市将会对东海大道龙湖大桥桥面进行分时分段部分封闭施工作业，具体的施工时间为今天开始12号到9月30号，每天晚上的8点到次日的6点30分。那么在施工期间呢，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路线，通过施工作业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标志标牌引导，服从现场交通引导员的指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偏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5度到2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0度到21度，预计明天13号白天阴天。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7: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商务部昨天介绍，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1: 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
8: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1: 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9: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10: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9: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10: 从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三号馆，包括一些 AI

0: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1: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在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3: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4: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Because
5: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
6: 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 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
6: 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6: 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5: 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6: 但是由于生育年龄普遍推迟、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因素，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7: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8: 目前呢，就是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呢，较以前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就是染色体、数目的异常，还有就是神经管缺陷。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孕期和孕前的叶酸的规范的这种摄入，还有呢早孕期的一些筛查，使得我们这种严重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呢，实际上是有下降的。
7: 但是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了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
5: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则简讯。
9: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昨天，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归属，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71.94亿手，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6%和37.37%。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整列跨里海中欧班列日前顺利发车，这是中哈合建的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1期投运后发出的首列整列跨里海班列，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2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利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
5: 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的岛屿，是毗邻岛。
11: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 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6: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之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5: 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
6: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2: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11: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12: کی گفته اون باید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تصمیم بگیره و دیگران حق ندارن و هر چی اونا خواستن باید بقیه اطاعت کنن؟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ما قبو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اریم تابانشو میدیم. و چون زنده ا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حق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عدالتیم در مقابل ظلم و ستم و قلدری سر خ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رو در خواب خواهد دید.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11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经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5: 知情人士称，谈判推迟的原因是节日期间日程安排冲突，需要筹备联合国大会相关工作等。
6: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克尼克保持联系。
5: 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6: 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当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
5: 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13: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 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遭到了国内不同人士的反对。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1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上月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 0.1% 显著升高至 0.4%， 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刚果金卫生部11号最新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目前该国南乌班吉省又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刚果金第7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海南、广东西南部等地雨下的比较大，海南局地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西藏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另外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也会下起雨来，雨大的地方少，但是降温的地方多，尤其明天局地会降温6到12度，大家要多穿一些了。北京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14到26度，银川11到26度，榆林11到23度，渭南14到24度，咸阳14到23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6到23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19到24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20到25度，昭通14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4到25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27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8到27度，南昌23到31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风力6到7级，南海西北部中雨，东风5到6级。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有一种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3: 我叫徐善文，
4: 白秋风，
3: 李辉，
5: 范芝兰，
6: 朱阿伦，
7: 全一，
8: 赵本山，
9: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2: 方寸舞台，经纬人生。
3: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2: 以传承致敬匠心，
5: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2: 以热爱诠释初心。
10: 这出戏伴随我有8年了，
2: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5: 来到一鸣惊人，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李艳艳。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

0: 绍本场陪伴大家的三位重量级嘉宾，他们是京剧名家龚苏萍老师、秦腔名家齐爱云老师、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南华老师。
1: 大家好。
0: 一鸣惊人播出以后啊，越来越多的表演者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那今天我们的舞台上又会有哪些表演者带来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2: 我一眼就看到梆子腔，我们秦腔是梆子腔、所以看到梆子腔特别的亲切，
0: 梆子有一种极度的敏感哈。
2: 对，
3: 哎，要不看看这个滑翔伞？
0: 那龚老师提出来了，我们看看这张图片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4: 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豫剧院的青年演员赵阳。我平常呢比较喜欢挑战一些极限类的运动，就看上去跟我本人的职业和我所塑造的行当会有比较大的反差。接下来为老师们带来的是我们院新排的原创大戏《万婴之母》的其中一折。
0: 我们先来欣赏你带给我们的表演，再来聊聊你的生活，好吗？
4: 好的，
0: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赵阳带给了我们一出全新的原创剧目哈。那你演这样的原创的剧目觉得挑战大吗？
1: 首先这部剧呢是我的老师郑权他的原创大戏，我是传承了老师的大戏，对、啊、对青年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林巧稚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非常有爱，而且他的爱是大爱，去演这样子有张力的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赵阳，虽然你演的是林巧稚，可是我还想问问你，你在团里边是演小生行当还是演花旦行当？
1: 老师，我是演花旦的。
2: 是演旦角是吧？
1: 对，青衣。
2: 你这么高的个儿，有人配吗？有小生配吗？
1: 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小困扰吧。
2: 哎，你条件非常好，是一个挑班的大青衣旦角，
1: 是，
2: 而且你的个头形象。挑班的大旦角，给你赞！
1: 谢老师，谢老师，
3: 我觉得他得天独厚的那种角的气质。
2: 对，
3: 他首先他，你看，别他看年轻，他一上台那种稳，所以我就一看，我估计他就是唱大青衣的，所以他那种气质和他的声音，包括他那个一举一动，他那很有范儿的。哦，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谢谢，
3: 我估计是你们老师给你下了很大的功夫。
1: 是的，
4: 我也想说这个戏是不是量身定制啊？因为林巧稚医生呢非常伟大，那要演好一位伟人啊，首先我们叫端庄娴雅，镇得住场子、第二呢，刚才就是唱词改编的，我觉得也很好，我听到里边看着一张张纯真的面孔，是不是？然后跟新旧中国做了一个对比，把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再把一颗医者仁心都给表现出来了。
1: 对，其实在原创那个大剧里面，大戏当中，那个 LED 屏它是全是一张张孩子的笑脸啊，就那一瞬间大家都会汗毛立起来， 对他由衷的觉得敬佩。要演一个这样的有张力的一个角色，其实张派也是适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张派门槛可能比较高，因为我们的宗师张云霞呢，他是曾经学过京剧，也学过昆曲，所以他有京昆的底子，还有我们粤剧复派和原派的基础，他结合了很多艺术元素在里面，所以

0: 说，唱这一段，包括唱张派，它是有种行腔，腔中磨着字，字随着转腔而出。就比如说像我刚刚唱的其中一句，我给老师们示范一下。
1: 好啊，好啊。

0: 确实他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像一个接一个的橄榄一样这样出，所以对我来说还要继续磨练，继续加油。谢谢老师们鼓励。
1: 那我们几位老师都希望你能够坚守下去，把我们粤剧的张派艺术发扬光大，好不好？
2: 对对，
0: 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你的表演。几位老师，咱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
3: 龚老师，您选一个。
4: 我想了解一下竞争上岗。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竞争上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有请这位表演者登场。
5: 各位老师，我来自江苏省盐城市文化馆京剧协会，我叫卞晓峰。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叫《七品芝麻官》。
1: 啊，
5: 原来有豫剧，
6: 锣鼓喧天，七把那刀。
5: 我们是原创京剧《七品芝麻官》。
1: 哦，这样，那我们很期待您的表演，请开始吧。

0: 们主演的这位叔叔，您自己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各位嘉宾老师，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叫杨念鹏，是江苏盐城人。
2: 我今天看到我们老乡啊，特别亲切，特别高兴。我想问问我们五位先生啊，你们创作这个初衷是什么？
1: 这出戏是我们盐城市文化馆，我们京剧协会算是共同创作的。后来我们这个协会的京剧协会的领导啊，还有文化馆的领导啊，就想了，哎，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京剧这个能搬到舞台上来唱了一段。
2: 这四个轿夫是不是越抬身体越好啊？这是练功啊，这是不是？
3: 身体是一方面，心态更加好。
2: 是是是。
3: 我们接到邀请到一鸣惊人这个舞台来，我们家里是群情激愤。但是呢，谁都想来，因为毕竟人生一生上这个大舞台，哪怕就是抬轿子也不容易，所以都要来。因为老年人的感觉跟小孩一样，老小老小，自我感觉都很好啊。但是我们就会长就要求大家全部来参与，
4: 这个轿子一定要这样高兴，我们就高兴，因为老爷升官，我们跟着不看老爷喝。老爷吃了我病，他喝茶，这个是啊，大家星夜别，我们这边站，这边站，这边站。
3: 所以最后选来选去，根据要求吧，就是矮子当中选壮丁，就把我们四个人选来了，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京剧七品芝麻官呢？我们创作的背景就是觉得，第一个接底气，第二个正能量，符合当前的形势，第三个诙谐轻松。
0: 我听这几位叔叔说还都是竞争上岗来的，所以刚才我也看见了，在表演当中这轿子抬的这自豪，唯独就是咱们这边这打头这叔叔啊，抬的特别的不情愿。您是这个这拖欠劳务了是不是啊？
5: 我们老爷升官了，我们跟着他混的日子好过了。
0: 那好过您还不高兴？我刚才看这里最严肃的就是您。是太忘我了是不是？都忘记笑了是不是？哦，
5: 可能是吧。
0: 紧不紧张？
5: 有点紧张
0: 啊。那张这一紧张，
5: 当然了，人生第一次上这么个大舞台，既高兴又兴奋。心里想，不能演砸了，演砸了就对不起观众了，对吧？
0: 主要原因在这儿呢，就怕演砸了，所以都忘了要开心起来了，把来之前竞争上岗那点喜悦都顾不上了，是不是？
6: 其实啊，这几位老师排这个节目，我觉得和他们这个剧团特色也很大啊。因为七品芝麻官呢，原来我们看都是豫剧的电影啊，牛德草先生演的，
0: 对，
6: 里边最有名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今呢，几位老师上来唱的是京剧，不是卖的红薯，就说明几位老师底气足啊，也接上了地气。
7: 我就是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有自己的乐趣，有自己的追求，同时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真好。
3: 我们会长也在台下哦，
0: 欢迎欢迎。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您觉得他们发挥的好吗？
8: 我感觉很好。当然了，没有在家里面好。我在下面看也感到很紧张，但总算不错，很好。
0: 其实来到我们这个一鸣惊人舞台上啊，有很多像诸位一样的叔叔阿姨，都是在退休之后，和我们的京剧结缘。其他的叔叔说说，您这个退休前后，唱戏前后，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变化，心态上的？
3: 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小时候喜爱京剧啊，所以说退休了以后，退休的这几年一直在唱京剧，唱了完。
0: 那肯定有变化。您退休之前有这么多时间唱京剧吗？
3: 那个时候没有时间，正常在工作，就是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为了开朗心情，那为了健康。那我们要唱京剧，
0: 这就是我们的戏曲带给我们生活最大的好处。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
5: 谢谢各位老师。
0: 几位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
7: 梅花大
6: 梅花大
7: 湖，
0: 我看见了一个小美女的照片哈，
6: 营业执照，
7: 营业执照，
0: 但是她捧着营业执照，后面全是戏服。
7: 这个小姑娘肯定有什么故事？
0: 我挺想了解这个，几位老师也同意吧？
6: 好，
7: 好的，同意。
0: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张图片背后的故事，有请这位演员登场。
9: 大家好，我叫朱阿玲，是一名秦腔演员。屏幕上的照片是我最近刚拿到自己工作室的营业执照，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将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我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孩，所以我选了秦腔《天女散花》。为了用我们秦腔的旋律表演好这个角色，我专门请了作曲老师，还有配器老师，还请了国家交响乐团的老师来演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这出戏。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难粘步骤。那像落架三头，

0: 这出戏啊，载歌载舞是最
1: 累
0: 的，而且我们台上最怕独角戏了。
1: 对，
0: 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幸运，因为你来着了，对不对？你打眼一看，我们这个嘉宾席上重量级的齐爱云老师，一定要先听听齐老师的意见。
1: 首先，我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我们齐腔演员，我是特别的亲切，而且那个阿玲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嗓子也很甜美。今天这段我觉得表现得挺好的。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你不打算进团呢？我看你的介绍是你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
2: 我中国戏剧学院毕业以后，其实我想自己创业，因为我有好多自己想要去做的戏。不光是移植了《天女散花》，我还移植了这个《红线道河》，还有连锦峰，还有化蝶，然后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我在秦腔创新的路上的一面。
1: 哦，勇气可嘉，真的。
3: 阿玲的理想很远大。
1: 对。

0: 你的想法很独特，理想很远大，绸子耍得很好，个头扮相嗓子都非常好。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现在演的是天女，所以呢你要有仙气。你看看那个敦煌，他那个亮相啊，亮相那种仙气，你要把那个仙气找一找，就更完美了。
1: 我跟龚老师的看法一样哈，在这个云露的这场戏里边，它主要还是这个歌舞性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花山以这个行当来演，所以它和花旦的区别是什么？就不要那么灵动，因为我觉得它是个佛教人物，它要体现它那个庄严感。所以就像刚才龚老师说，这个仙气要从庄严感上来，庄严感要从你的表情、身段、动作各个方面的细节。今天旦角老师多哈，说的比较多。刚才他那个绸子，因为我小时候也学这个戏，这个绸子呢，我觉得它更多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大臂带动小臂腕子的力量。他刚才有一个动作稍微的舒展度有点不太够，那个绸子看着就有点悬了。我们的大专家在这儿啊，一定要请齐老师给你指点一下。有老师这么捅一下窗户纸，我相信你这个技巧一下就能掌握。齐老师，您方不方便给他示范一下？
2: 来吧，齐老师。
3: 好的，我看到我们这么好条件的孩子，
1: 我们也很期待，
2: 我们有
1: 学一学。
3: 他表演很好，我就觉得他的很多速度，就是比如说演天女散花这个，首先比如说亮相，他看拎起来缓缓的落下来，眼睛慢慢的抬上定住，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他是缓缓的过去推上来，然后再亮住。那么这个眼神不能瞪得太大，应该是含的。我们看那个佛像，它都是半睁的那种感觉，就是身上腰上往上拧，包括你的绸子整个走的时候，比如说看打过去，让它好舒缓一些，绸子那飘逸感出来，对吧？看一二三四

0: 那么齐老师这一示范啊，我们就能体验到刚才说的这个仙气，对不对？也很舒展。阿玲是不是很有收获啊？
1: 对，我觉得我一直想认识齐老师，但是没有机会，因为齐老师是我们秦腔界的名角。这次我非常荣幸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认识齐老师，希望齐老师能教我。
2: 我们多多交流，我们相互多多交流，这么好的条件真的特别好。我也给阿玲有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在国戏也学了很多，艺校也学了很多，那么之后我们再反过头来把很多老传统骨子老戏再多学几出，我觉得在你将来的艺术道路上，我觉得你就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好吧？
1: 嗯，谢谢各位老师，我今天收获非常多，谢谢各位老师，
0: 希望你继续不怕吃苦，勤琢磨，敢创造，好吗？佩服你的创造精神。那欢迎你下次再来到这里，为我们带来其他精彩的表演。再见。哎，几位老师，又到了咱们该选择关键词的时候了。
2: 我看一个小朋友在那画画，挺好玩的。
0: 戏曲发烧友，那肯定就是票友戏迷了，对吧？
3: 这边都看得懂，这有一看不懂的，一标志，要不咱们挑战一下？
0: 哎，这个您肯定能看懂。
3: 我也没看懂，
2: 这是很特别的。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有请这位表演者登场。
4: 各位老师好，我叫姜玉良，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今天代表北京大学京昆社来这里表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北大京昆的一个 logo
0: 是做成了一枚印章的这个图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2: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想给老师们带来一首跟诗词有关的一首戏腔歌曲《琵琶行》。
1: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雨良带给我们的这首《琵琶行》哈。你这些伴舞的同学也都是你们京昆社的吗？
1: 不是，他们是北京大学艺术团总团的舞蹈分团，然后今天来助力咱们的这个演出。
0: 同学们的这个艺术积淀都很深啊，看起来不光是学业好啊，而且在艺术修养方面也都很有积累。对于你们北大的这个京昆社，我是早有耳闻的，南华老师是不是也听说过他们？
2: 北大京昆社我知道，其实今天啊，我听了雨良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想问一下雨良，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中文系的哪一个方向？
1: 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现代汉语方向。
2: 现代汉语方向啊。
1: 对，
2: 我是先秦两汉文学的博士。对，
1: 好厉害。
2: 不是，是因为我想着呢，下次咱们北大京昆社再来，我个人希望你们挑一个更能代表咱们北大京昆社标格的节目。为什么要这么说？你选的是戏歌，对吧？戏歌呢，这里边现在有戏腔，但是我们传统的吟诵跟吟唱法，回头雨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就首先呢，这个戏歌里边倒字倒的有点多。我们传统人怎么吟唱呢？原来一二三四声唱出来还是一二三四声，然后每个字平长仄短，入声占半个音节。给你举个例子啊，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你看还是一二三十声是吧。然后可爱者身凡，今桃月明多爱菊，自李唐来世人为爱牡丹。所以我希望呢，下次你们可以带着一个特别好的诗词吟唱来。当然我知道呢，这个毕竟了解了古代诗歌，了解了它博大精深的文化，肯定会对雨良的学习方面有所帮助。所以我想知道，就是你喜欢戏曲，你也喜欢戏歌，它对你的专业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就是喜欢这个戏曲的话，首先是因为我会被这个戏词感动到。比如说牡丹亭的词，皂罗袍，他那个词我觉得就是他把那个情还有这个思还有戏还有景结合在一起，这也是非常打动我的一点。还有就是我当时去听锁麟囊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说京剧的戏词太俗气了，但是我当时听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豁达的。可能这个词虽然看上去就是像大白话一样，但是它蕴含着那种豁达和对这个人生的这个摹写，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当时也非常的打动我。
2: 雨良说的特别好。为什么？真正好的诗歌就是脱口而出的，要看的是他的境界，不是他的修辞学艺，我认为是这样的。雨良很棒。
0: 刚才说到其他几位同学是我们舞蹈社的哈，那么你们来是给他助阵，算是帮忙。那在排演这种跟戏曲元素有关的节目的时候，对你们来说会不会受影响啊？或者会不会有点兴趣啊？
3: 给雨良姐伴舞的这个节目，舞蹈的节目是我在负责编创，然后给大家排演的。然后在编创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去不断的把我们的肢体还有我们的表情还有我们的队形进行相应的结合和排演。其实这个对我自己本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之前我也受邀到北京舞蹈学院给他们古典舞系的学生上过课，其实是不分家的，因为他们古典舞，我们中国的古典舞也吸收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几位老师看完他们演出是不是很高兴？
4: 我觉得挺开心的。刚才就是这几个舞蹈孩子一上来，他那个神态，哎呀，人家那个姿势呀，还那个眼神呀，我觉得都完成的还特别好，而且编排的跟他的这个歌唱还挺搭的哦。
5: 刚才你们这一上来啊，我只能有一种感觉啊，美轮美奂，带着仙气上来了，真的很好看啊。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2: 我听说雨良要跟咱们玩游戏，来吗？
1: 玩一个什么好呢？
2: 你们可以跟三位老师来一个戏曲上的飞花令。
1: 戏曲上的飞花令，
2: 就唱带花的怎么样？
0: 这样您来说，我们几位老师用唱
2: 好，云呀、啊、春啊、月月都可以。
1: 诗词的飞花令是吗？
2: 跟我说。

0: 炎类。
1: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哇，
2: 太棒了，
3: 太棒，
0: 特别棒，对对对对对，积累非常。
2: 考验住了我们这个雨良平时的积累。虽然你说你是学现代汉语，但是你的传统文学的积淀也很深哈。
1: 谢谢老师，
0: 厚积薄发。那来个跟几位老师戏曲的，
2: 咱们还是说云吧。
0: 唱带云的还是带花的？您三位得唱
2: 都可以，
0: 带花吧，好吧。
1: 好。

0: 特别高兴看到你们精彩的演出，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喜爱，也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希望你们能够以你们自身的力量去感染更多的年轻人，都来喜爱我们的戏曲艺术好吗？都来一起传播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几位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喊破天，
2: 哎，这口气够大的，喊破天，要么咱瞅瞅。
0: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喊破天背后到底是哪位表演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故事呢？有请表演者登场。
3: 我叫白俊峰，来自咱们山西黄河边，啊，因为呢，平时呢，我有个习惯，跑到哪儿我就唱到哪儿。
4: 啊，可点点的桃花，可呀呀的。
3: 因此啊，练就了一口喊不破的嗓子。班里的父老乡亲们呢，都送了我一个外号，叫我喊破天。
0: 啊，能把天都喊破，这嗓子够响堂的哈。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表演呢？我们很期待。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山西传承类型的曲目，二人台演唱，拜大年。这样呢，我得邀请出我的搭档陈建霞老师，跟我共同来完成它。
0: 好，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哎呀，看完他们这个表演，我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痛快。
0: 他刚才这个唱真的是体现了这个老百姓们送你这外号哈，喊破天，确实是响彻云霄啊。
1: 而且他又高又亮，像书里边说过一句话，一个精彩的比喻，有如一线钢丝抛入云际，滋一下就上去了。
0: 而且你看到他并不这个吃力，他很轻松， 对吧？
1: 举重若轻的感觉。
0: 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小就学艺吗？还是说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啊，我呢从17岁开始学习咱们山西的晋剧，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晋剧梨园弟子。后来经过学习呢，我现在是一名黄河民俗歌手啊，从梨园弟子转变过来的。
0: 你没转变，你这二人台也在梨园里啊，
1: 对不对？
0: 二
2: 人台只要是戏，只要它是戏曲，就是梨园。
0: 只是你从戏曲百花园里的这个花的品种换了一个另外的品种，是不是？
2: 对。
3: 哎，你发现了没？就是从戏曲改唱，就是不管是歌曲呀，或是其他艺术门类的，他们都特别棒。因为戏曲它是综合性的，所以你把戏唱好了，再唱别的，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对吧？
2: 啊，是了，我们唱的歌曲啊叫黄河民歌，黄河原生态民歌，陕西、山西、
3: 对
2: 河南啊，咱们都与黄河是摆脱不了关系的。
3: 对，刚才一听那调门，就是我们陕北民歌的那种调门，它只是一些小的细节是有差异的，但大的曲调都跟我们陕北民歌它是一样的。
2: 对。
0: 那今天你们俩能不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像我们这个黄土高坡的对歌的这种形式啊？
2: 这是我们两个最拿手的活。哎呀，
0: 太好了，
1: 有自信。
0: 我们就想现场听听。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艺术哈。我觉得他这个嗓音的音质啊，太能让我们感受到你们这个
1: 地风
0: 西北的这个地域风情了。刚才你也讲到哈，咱们这个民歌是源于老百姓的生活，田间地头生活场景，这喊慢慢慢慢的就提炼成了艺术。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即兴给我们演绎一下生活场景的这个唱歌啊？
2: 当然能了。黄河原生态民歌手呢，它来源于就是民间，田野地头都唱的，比如说见到一个新鲜的事物他也唱，见到个自己喜欢的人呢，他也就用歌声来夸一夸，赞美赞美，表达表达。
0: 好，那请您即兴给我们来几句好不好？
2: 那我呢，今天我赞美赞美齐老师。
0: 哇，太好了，还是咱们秦晋一家，
3: 终于找对人了。
1: 看距离近，
0: 是不是？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2: 用我们山西的一首山西左传民歌《樱桃好吃树难栽》的曲调，我来赞美一下齐老师。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师呀，结束上你好。
1: 哇，太棒了。哎，这个让我们体会到哈，在生活里说来就来，说唱就唱，这个艺术魅力真的很大，
2: 真是他的艺术功力。
0: 哎，林老师，要不我也夸夸你吧？
1: 哎呀，太荣幸了。黑个点点的头发，白个身上的腰，栏目足球树上，李老师一朵花。谢谢谢谢谢谢，我心里是美了，把别的老师都得罪了。好的，
2: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来到一鸣惊人的舞台，希望你以后还能为我们带来更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这里是金曲留声，让经典的旋律为你留住时光。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带着晚星，轻扫着我身影，夜幕就如漫舞，这天的你是否开心轻松与高兴，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道。

法，多么的冷静，不再度会表，不再共看星星，现在是长及薄，或速短发，愿可把你一人看得清，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道。

0: 冤枉的，筛选来筛选去就定成了27个死罪，秋后处决。因为人赃俱获，不容比赖。那么杰叔康亲王得这信儿之后也挺高兴，听手下人说玉成龙玩了老命了，晚上脱了光膀子秉烛搭弹成宿干，他集中了100多属员日夜不停复查案件，像这么认真的事儿，实属罕见。这舒杰对于成龙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此案一翻，没过多少日子，圣旨下于成龙升任福建省布政使，又升了半格。于成龙并非为升官发财呀，哎，皇上用我那就用，不用拉倒，重用当然更好。单说这天他从街上回来，一瞅这街上怎么那么多花儿乞丐，尤其那些孩子们为了抢夺一个烧饼打的是头破血流啊。玉成龙叫朝清叫过一个小女孩来，这女孩能有13、14吧，这女孩一看官叫的还挺害怕，哆哆嗦嗦不敢回话。于成龙蹲下拉着他的手问，孩子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浙江的。哦，浙江的，你家还有什么人吗？爹妈都饿死了，有个哥哥当兵去了，不知道死活。那你怎么跑到福建来讨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福建这块讨饭比较方便，我跟着同伙就来了。到福州多长时间了？半年多了。住在何处？哪有住的地方，这边天气暖和，晚上就蹲庙台，白天就寻找吃喝。于成龙就一皱眉，又找过一个男孩来，一问才11，也是从浙江逃荒过来的，家里什么人也没有。又询问了几个，大同小异。于成龙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谁家没有孩子，太惨了，照这样下去就得冻饿而死啊。朝清啊，看看这街上讨饭的孩子有多少。大人您干什么？这玩意儿救济得过来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身为布政使要处理的事太多太多的，这不是归咱管的事儿。朝清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发现你变了，当官的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你懂不懂啊？我怎么就管不着呢？他是小人知错，我是说事儿太多了，您顾不过来，休得多言，凡是讨饭的都给我集中起来。布政使发话谁敢不听？这一划了将近200人。哟，这街上的人呢都看呢，这干什么这是？于成龙告诉都领回布政使衙门，拉着大队到了布政使衙门。衙门里当官的当差的傻眼了，这干嘛？这大老爷带回这么些花子来，这不成了花子院了吗？于成龙告诉闲置的房子也是闲着，腾出来叫他们居住。朝兴啊，找几个人去拿我的薪俸钱买米买面，哎，挑出人来给他们做吃喝，不准亏待。
1: 是了您了。
0: 苏超清啊捏着鼻子心说，这老头啊放省心不少，是倒是一片好心，你能帮得过来吗？哎，我们当下属的跟着倒霉吧。你还真别说，没过俩月这些孩子们全变了样了，哎，有吃有喝了，

受风霜之苦，模样变了。于成龙忙里抽闲，动员下属回家去，要有孩子的穿不了的衣服作为捐献。他一带头，底下闻风而动，穿不了的衣服拿来给他们更换了，大大小小稍微改一下。再看这些孩子，跟来的时候天壤之别呀。于成龙乐了，俗话说人配衣服马配鞍，果然不假呀。下一步给这些孩子找出路，有家的遣返回家，多多少少给拿点路费，派专人负责安排，无处投奔的他就说服大户人家收留，赏孩子一碗饭吃，比宴接乞讨冻饿而死要强上百倍呀。这件事儿轰扬动了，也传到康亲王杰叔的耳朵里了。杰叔拧着鸭子腿品着茶，不住地点头。罢了罢了啊，这都是新闻呐、啊、我遇上那么些官儿，还没一个干这事儿的，这简直是一大奇迹。这于成龙什么变的呢？哎，好官，好啊，好好着。他对于成龙不满了，两人几乎动手骂起祖宗来。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没过几天于成龙又找他来了，还是为了一件大事儿。因为现在啊，福建省戒备森严，沿海地方经常动兵，跟台湾的政经经常开仗。政经呢想要反攻大陆，重新统治天下。康熙王朝想要收复台湾，水火不同炉，经常兵戎相见。你说当兵的得有粮饷啊，不计怎么能行呢？现在国库的银子迟迟没发起来，当兵的关不了饷，怨声载道，有时候关的口粮也不足，当兵的也骂祖宗。所以呢，指挥大员名叫满库满将军。满将军一看这怎么办，时间长了军心浮动，非出乱子不可呀，上哪儿筹措钱去呢？在福州有三座大银库，这银库里头还存着40万两白银，这银子干嘛的？以备不时之需，谁都不能动，时不可解才能动。所以这满库就想起来了，作为一省的巡抚，最高的行政长官，又指挥着兵权，满库一想，我现在就得动用动用啊、哎、就请示康亲王杰叔，说我想用这40万两银子。杰叔说不行，一文都不能动，那是救命的钱，都请示过皇上，这不能动。那我这兵开不出饷来，出乱子怎么办？那你的事儿，你想法筹措。这满库没有办法了，心说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我上哪儿筹措这么多军饷去呢？嘿，还是老办法，从老百姓身上刮油吧。他出了个文告，告诉老百姓，每一家男的都得拉夫到前线供应，前线用人，都得派人当苦力，如果实在派不出人来的，交银一两，缺一个人给交一两银子就算了事儿。其实这是变法的勒索百姓啊，无中生有啊，那一两银子那是钱呐、啊。现在年轻力壮的都当兵去了，都剩下老弱病残，上哪儿派民夫去？支应前线不可能，不可能，你就得交钱，交不出钱来怎么办？就得蹲监坐狱。因此天天抓人，老百姓是叫苦连天，联名上书来找于成龙。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啊，
心说这个年月的百姓倒

来血没了，怎么办？心说这满库你太不对了，朝廷有明文规定，沿海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有很多条款都减免赋税，别地方交三成，他这地方交两成就可以，甚至交一成或者不交。你怎么巧立名目？要这么多的名额，不去就得交银子，你太不像话了，这是法外之法，你请示谁了？在我布政使这儿来说就行不通。就为这个事儿，他来找康亲王，因为他的权限是有限度的，不请示亲王拍不了板。康亲王一听就劝他，愚公，算了吧，你不要管那么多的事儿了。满库满的人也是实出无奈，你想，他想动库里的银子，本王不允许，前敌又需要人，你说人手不够怎么打胜仗啊？为了确保军兵不哗变，安心的在那块守着岗位，就得有钱，钱从何处来呀？就得叫老百姓分担点儿，我这事儿也在情理之中，愚公不管也罢。王爷言之差异，您说的不对，朝廷有明文规定减免赋税，现在不但没减免，反而增加了，这公开对抗朝廷，另外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对朝廷的影响也太坏了，您作为亲王焉有不管之理，我怎么管？你说。以卑职之见，王爷，那库银该动也得动啊，您讲话了，您不同意动，所以满的人没办法了，那银子留着干什么？留着它长毛吗？不是说了以备不时之需，我看现在就是不时之需啊。为了让老百姓减轻痛苦负担，为了让军兵安心，这银子正是用的时候啊，您捂着干什么呢？亲王，我看您就答应了吧，只要您一恩准，这件事情就化为乌有了，老百姓也都解脱了。这下冲了康亲王肺管子了，于长龙，你管的也太多点了吧？你知道不知道，那库里的银子那叫御银，皇上亲口批的，那是保命的钱，本王以为还没到时候不能动用，怎么你还来干预不成吗？算了，这件事情你不必过问，本王自有办法，下去吧，送客。往外就撵。于成龙心说，我接了多少状子了，那老百姓成千上万都请愿呢，要照这样下去非闹事儿不可呀。于成龙一想，我来了我就不能轻易的走，说送客他没动窝，把康亲王气的就问他，你还要干什么？王爷，卑职以为您还得恩准呢，现在动了库银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在您一句话了，您难道就眼瞅着老百姓闹事儿吗？闹事儿就给我抓。王爷说的轻巧，老百姓那可是水，朝廷可是船呐，老百姓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官逼民反，一旦闹起大事情，后悔不迭呀，望王爷慎重，我比你明白，少说废话，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请吧。王爷，我不能走，你赖到这儿了。对，王爷不恩准，我不离开此处。于长龙，

老不死的，你疯了不成？本王为官多年，就没遇上你这道号的，今儿个找我，明儿个找我，你哪那么多的事儿？该你管的你也管，不该你管的你还管，你简直把我气死了，给我出去，我不走。你不走你想干什么？我不能走。王爷，您不说服我，我走不了。我就希望您下旨打开库房。王爷，你就同意了吧？不同意，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王爷，您敢说三个不同意？耶，康亲王就愣了，叫板呢？嘿，于成龙，怎么的？我说300个、3000个不同意，你还想打我呀？啊，你想要造反吗？不同意，不同意。第三个不同意还没等说出来，就见于成龙把官帽子摘了，补袍子脱了。王爷，我身为福建布政使，与民休戚相关，老百姓的死活就是我个人的死活，您要不恩准，逼逼他们是准死无疑，我这当官的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愿死在老百姓之前。这于成龙眼珠子都红了，用自己那老头奔那柱子就来了，他要碰头而死，死在王府。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康亲王杰叔啊真给镇住了。你要干什么？康亲王也顾不得身份了，过去拦腰把于成龙给抱住了。这于成龙跟发了疯了一样，王爷你撒手，我非撞死不可，我非得死，你不能死我这，我非死这不可，你疯了，于成龙，我同意了得了。他同意了，于成龙长出一口气，跪到地上：王爷，多谢王爷的大恩，我代表福建的百姓谢谢王爷了。哎，于成龙啊，你有病啊，回去找个郎中看看吧。啊，杰叔心说，这老头倚老卖老，真没辙呀，软硬不吃。行行行，王爷，君无戏言呐，您同意了，同意了，同意了。那您赶紧降旨，打开库房，往前线运银子吧。另外，您再贴出布告，一切减免。满库满的人，那个告示宣布作废。行行行，一切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你看，当官的一句话呀，减轻老百姓多少负担。老百姓欢呼啊，高兴啊，问题全解决了。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康亲王杰叔脑袋冷静下来，就回味发生这些事儿，对于成龙非常欣赏。嘿，想着想着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奇才呀，我还真得赞成他，真是一心一意为了老百姓，真是个好官儿。但又一想，这于成龙事儿太多了，自从到了福建一年来的，管的事儿简直都出了圈了，这玩意儿有他在我眼皮底下诸多不便呢。康亲王这什么意思？他也贪赃，他也搂钱，还得背着于成龙，一旦叫于成龙知道了，这就是个事儿，这边怎么说也别扭，怎么能叫他离开呢？最好把他升了，他没有错，就得升官，升到旁的地方去。我眼中这刺啊，就算拔出去了。他正想着，圣旨下，康熙皇帝的圣旨，急调康亲王进京召见。康亲王不知道什么事儿，皇上召见，马上起身走了20几天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第二天这才见皇上。康熙皇帝召见他之后，先到了辛苦赐座，康熙才问他福建的情形。他当然有的也说添枝加叶，言语之间呢表彰自己的功绩。康熙那人多明白，知得有水分，但是也鼓励他几句，先谈战争的事儿。跟郑经这打了20年没有眉目，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老百姓也困苦不堪。康熙召见他主要是了解这事儿，争取他的意见，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台湾，是派兵征剿呢，还是招安。这接书上奏，接书说现在都是防范，以臣之见还是招安为上。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康熙皇帝玄烨接见康亲王接书，了解福建的情况，向他询问怎么样收复得了台湾。这康熙皇帝不用我介绍，您都有印象，特别通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康熙大帝》，把康熙的生平大部分做了介绍，那是旷世的英主啊。说起他来，超过唐太宗李世民，堪称千古一帝，一点不过分。现在康熙皇帝很年轻啊，但是关心国事，关心国家的社稷以及老百姓的生活，这皇上太少见了。杰叔见着皇上又害怕又崇敬，把自己的意见说了，要想收复台湾，还以招抚为主，最好先收人心而后招抚，强攻台湾恐怕不是上策。康熙皇帝仅做参考，未加可否，然后留他吃午膳。在吃饭中间，皇上就问福建的情况，各种趣闻，谈来谈去谈到于成龙。康熙皇帝就问，有个新任的布政使叫于成龙，是也不是？皇上知道此人，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难得的清官，是也不是？皇上说的极对，他不仅是难得的清官，还是个奇人。哦，怎么奇了？说来听听。是。这杰叔就把于成龙收容200多孩子怎么样安置的，于成龙怎么认真，这些话全说了。说完之后，康熙帝是龙颜大悦，哈哈哈哈，好啊，好好好，我朝就需要于成龙这样的官。皇上，奴才有个请求，说吧。于成龙的确是难得的清官，而且行政有术，不是一般的人。当个布政使恐怕去了他的材料了，恳请皇上能否将他升迁，再委以重任。这个康熙眨巴眨巴眼儿，据朕所知，于成龙升得够快的了，由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现在居然做了布政使，再想升迁是否遭到非议？皇上，不然，有才能之人何必计较时间长短，何必计较升迁快慢呢？我看于成龙并非平庸之辈，皇上要委以直观将来。是，我有个女儿叫李素娘啊，今年16岁，今年秋天就要许配人家，我为女儿张罗这嫁妆，哎呀，把我家的财产拿出一半来呀，置办了许多许多好东西，光那绫罗绸缎的衣服就103件，另外还有些金银首饰， 你说准备好了，在厢房里头锁着，没想到天明之时我上茅房，不放心，我进去看看，一看门开着，到里边一瞅，所有的嫁妆是不翼而飞，全丢了，我即刻就来报案。明白了，这些东西都什么人知道？我家里人知道，外人呢？外人也都是亲信的人呢，我侄儿了，外甥了，一大帮，把他们的名姓开列上，全开列上了。玉成龙看完了还

0: 问，还有旁人知道吗？没有了。好，明天吃完午饭，你带着车辆来取东西吧。你丢失的东西明天就可以拿回去。
1: 我现在，
0: 大人您是说，我说的够明白了。明天你来取东西就能破获此案，下去听信儿吧。走了。苏朝清在旁边站着，苏朝清一听这心里就一翻个儿，心说我们大人呐，完喽，牢喽，老糊涂喽。这事儿应该县官管的事儿，你接手了，你怎么这话说？

时间不大，中军参将上来了，参见大人，传我的话，六门紧闭，五座城门，就留下东门允许出入。是，得令。慢着，多带巡防营的军兵，朝清带着三班六房守住东门，对出入城门之人严加盘查。另外，对于婚丧嫁娶、出丧发殡、轿子、棺材等等，要严格给我查询，不准漏掉一个。特别记住，出入城门往来的人，他走了几趟还来回出入，这样的人非常可疑，要给我拘捕到堂上，我问话，懂吗？出城进城，对，就这一个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这样人就可疑，给我拘捕，明白吗？明白了。他说明白，他不明白，不知道大人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来。当然了，巡抚大人一句话，底下不明白也得执行啊。六座城门关了五座，留下东门了，戒备森严呐。老百姓一看怨声载道，心说这干嘛呀？又没打仗，怎么把城门都关上了？而且传出风来了，时间不大，要全城大搜查，连耗子洞都得掏了。这事儿家喻户晓，人心惶惶，怎么办呢？老百姓心里头不明白，也不敢问，就准备着全城大搜查，不知道谁家倒霉，谁家是贼。于成龙是胸有成竹，坐在堂上就听喜信。按下他不说，单说苏朝兴在城门这守着，等候机会到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叫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
1: 哎，
0: 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哎，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哎，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啊，看出来了。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你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一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
3: 我有路子。
2: 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
3: 嘞。
2: 反正别喝假酒。
3: 哎，
2: 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
3: 叫
2: 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吧？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
3: 哎，
2: 说相声的。

0: 死了，
1: 可不。
0: 还有一个底特律师，嗯，酒驾死了。
1: 你我这这，嗯，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底特律师是谁呀？
0: 英国说相声的，
1: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0: 包子辈儿的，
1: 嚯，那么大辈儿，
0: 反正这都是酒驾死的，哦，都死了。哎呦，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1: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0: 骑电动你也得死，
1: 怎么那么狠呢？
0: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这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啊，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1: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0: 不是，
1: 那么恨我
0: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1: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0: 那还好，
1: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0: 那不一样吗？
1: 我自己没事啊。
0: 哎，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嗯，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1: 你说酒驾那个？
0: 对，
1: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0: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1: 对，
0: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1: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1: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0: 这阵看见辆车，嗯，哎，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1: 小伙子，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过三次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怎么着？
0: 别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1: 我就有俩加号的。
0: 那是糖尿病。
1: 你是不是喝酒了？
0: 没喝。
1: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0: 没喝多少。
1: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0: 8个人3瓶白酒。
1: 那是不多呀。
0: 7个不喝的。
1: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0: 疼了，
1: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0: 疼。
1: 起火下车。
0: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1: 我是没有你家的儿子。
0: 我是你兄弟。
1: 我没你家的兄弟。
0: 我是你大爷。
1: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我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个哨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0: 吓我一跳。
1: 我吓死你。
0: 你哪来的事儿？
1: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0: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1: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0: 先消消苍鱼去啊。
1: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呢。
0: 你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吧，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哦、这个玫瑰金、嗯、这个9999金。
1: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0: 我不下去。
1: 你走不了啊。
0: 你别拦
1: 我。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0: 你管不着。哼，俩人正打着了。嗯，王大娘也过来了。
1: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了。小伙子。是酒驾了吗？
0: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
1: 儿。哎呀。你跟谁说话了？好不，你这词说不告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0: 你也有仨，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1: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0: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1: 这叫嘛话呢？
0: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1: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0: 你别拦我。
1: 我不拦你行吗？
0: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嗯，这酒驾

0: 一看交警乐了，
1: 怎么还乐了？
0: 三哥，今天您执勤，您扶儿过来，我跟您说说。
1: 跑这嗑毛豆来了。
0: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1: 交警摊儿，
0: 哎，
1: 大爷，嘛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
0: 嗯，
1: 你跟他认识？
0: 不是，
1: 看看您，看他见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见是嘛意思是吗？
0: 你们俩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1: 不是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0: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您想的这样，
1: 嘛呀？
0: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
1: 嗯，
0: 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
1: 嘿，
0: 来，酒驾的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1: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0: 我们没来及。
1: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0: 这叫嘛话呢？人家原谅我年轻啊。
1: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加班去，
0: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1: 回见回见，等会儿
0: 啊，
1: 你先别走。
0: 怎么了？哎，你出事儿。
1: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0: 哎呀，我误会了，
1: 你以为呢？
0: 我们又要打我了。哎，
2: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呢？
3: 那对呀。
2: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您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3: 有道理。
2: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3: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2: 什么？
3: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2: 哎，
3: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2: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3: 嗯，
2: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3: 啊，
2: 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3: 算不算呢？
2: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3: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五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2: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政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五官新说》。
4: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5: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4: 大耳朵有福。
6: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4: 我的嘴会说话。
7: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4: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7: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4: 对，
7: 您喘气痛快。
4: 我痛快什么呀？啊，麻烦了。
7: 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5: 怎么办？
4: 我可没看见啊。
5: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4: 停，
5: 没
4: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1: 眼睛，
4: 你
1: 先看见的，
5: 您请，
1: 来，请。
4: 眼睛
5: 啊，
4: 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5: 我说什么呀？
4: 酒后驾车呀！
5: 哎呦，
4: 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5: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4: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5: 哦，你在这儿呢。
4: 哎，你看，嘿，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5: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4: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5: 斜眼儿。
4: 我斜眼儿也不老斜，
5: 什么时候斜呢？
4: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7: 他推脱呀！
4: 你说什么？
7: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4: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5: 什么精神？
4: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7: 我说什么？
4: 酒后驾车呀。
7: 你酒后驾车了？
4: 你在场。
7: 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4: 嘿，这 时候他不参与了。
7: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4: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7: 没窟窿眼啊。
4: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呢，我有眼儿。
7: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4: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8: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9: 找你的。
8: 你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有毛病。
4: 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8: 您说什么？
4: 我让你说说。
8: 大点声说什么？
4: 我让你说说。
8: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4: 我这是干张嘴吗？
8: 他说什么呢？
4: 谁的钱包？
8: 我的。
4: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8: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4: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8: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啊？
4: 你是诚心
8: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4: 诚心俩字听不懂。
8: 第三者是冯巩。
4: 这都谁跟谁呀？
8: 不行，娶徐静蕾呀。
4: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9: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吗？
4: 对呀，
9: 这事还用再说吗？
4: 啊，
9: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4: 你等会儿吧、啊、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的？我这嘴没毛病。
9: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4: 对不对啊？
9: 但是你一喝完酒
4: 怎么了？
9: 你都拖沓不拖拖？
4: 我什么？
9: 你都拖沓不拖拖？
4: 他说什么？
8: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4: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9: 拖就拖，拖成就这样的。昨天马东埋着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走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噔，到他的嘚一个，这个什么嘚一个，嘚了嘚了，赶紧的，拜拜，开车，到雨中的大厅了，走，来，推，推，他这一推，后面嘚就把他嘎嘣，最后大家嘚嘚嘚嘚嘚嘚，
4: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8: 哎，脑袋，
4: 哎，
8: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
4: 我这态度怎么了？
8: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4: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8: 警察叔叔，
4: 叫叔叔啊。
8: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4: 对，
8: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4: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8: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4: 对，
8: 有奥运专线，
4: 对呀、啊，
8: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4: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8: 便于您管理啊。
4: 这怎么管理啊？
8: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4: 啊，
8: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4: 这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
8: 去，是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4: 那怎么办呢？
8: 分单双号。
4: 这还分单双号呢？
8: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4: 嘿，
8: 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4: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8: 还能分组呢？
4: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8: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4: 分得多清楚。
8: 什么乱七八糟，
9: 行了，
8: 胡出主意，
9: 别听他的，
4: 不能听他的。
9: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4: 我怎么说呢？
9: 警察舅舅。
4: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10: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4: 对，外甥。
9: 不是，你
4: 外甥是得叫舅舅。
9: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4: 对，
9: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4: 法律
9: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4: law。
9: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4: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9: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4: 法律。
9: 法律是讲证据的。
4: 对。
9: 证据是讲逻辑的。
4: 对。
9: 逻辑是讲道理的。
4: 对呀、啊。
9: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4: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9: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4: 哎，这句对。
9: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4: 还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9: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4: 啊，
9: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呀、啊？
4: 嘿，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8: 脑袋，脑袋
4: 啊！
8: 千万别听他的，
4: 不听他的，
8: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4: 没用。
8: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4: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8: 你这么说呀？
4: 啊，
8: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4: 警察大， 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0: 肯定不一样啊。
1: 那你怎么说？
0: 我这么说呀，
1: 啊，
0: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1: 酒到齐了，
0: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1: 对，
0: 既然坐在一起，
1: 怎么样，
0: 统统喝下去。

0: 去那边飞去，太可惜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了，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城里房价太贵。
0: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你是，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2: 酒后驾车，这算让我多
0: 行行行行。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3: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0: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4: 就怨你，你知道吗？嗯，
1: 还怨我？
0: 嗯，
1: 要不是你耳朵跟着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4: 他只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我
5: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4: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
0: 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0: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0: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3: 啊，
0: 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3: 怎么了？
0: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3: 啊，
5: 是白岩松的。
3: 全推了。
6: 刚才听到的是刘伟、马东等人表演的相声《五官新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奇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
3: 哎，
2: 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
2: 啊。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3: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2: 就因为你，
3: 因为我。
2: 你说你叫什么？
3: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甄奇啊。
2: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甄奇。
3: 哪有
2: 好
3: 倒霉、
2: 啊、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甄奇了，都甄奇了，都甄奇了，就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嗨，
2: 甄奇吗？都甄奇了。
3: 您别乐了啊，
2: 真的
3: 真酒的真、
2: 啊、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3: 哦，
2: 人也聪明。
3: 是啊，
2: 叫王仁峰。
3: 叫什么？
2: 王仁峰。
3: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2: 人来疯干嘛呀？
3: 不是王仁峰吗？
2: 人这名字多好啊。
3: 仁峰啊，
2: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3: 哎呦，一览众山小。
2: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就这王总，
3: 嘿，
2: 我的酒友，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3: 很近、
2: 酒店都等着。
3: 是，
2: 都甄齐了，都甄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又叫我一遍。
2: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3: 就是啊，
2: 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3: 哟，
2: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出来说酒驾这不行，还是我家就一拐弯，
3: 您看
2: 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3: 好，
2: 没警察
3: 还看看
2: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3: 怎么着？
2: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3: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2: 你看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

0: 这是
1: 什么？您说
0: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1: 我告诉您
0: 啊，
1: 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2: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1: 那是，
2: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1: 嗯，
2: 前天大过年的，
1: 对
2: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1: 倒没倒这100多米上了，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醉驾。
1: 是啊，
2: 进去3月
1: 拘了，
2: 里边过年去了。
1: 哎呦，
0: 过年没关系
1: 啊，
0: 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1: 那还能有啊？
0: 本子呢？本子撕了。
1: 好，
0: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1: 全没了。
0: 你看看这个，
2: 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1: 哦，
2: 我说这个王老弟，
1: 嗯，
2: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就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1: 是啊，
2: 这不是侥幸吗？
1: 倒霉倒这俩字，
2: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1: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2: 就是啊，法律在那搁着了。
1: 哎，
2: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1: 电视
2: 就是自作聪明，
1: 老有
2: 法律在那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啊。
1: 是，
2: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1: 嗯，
2: 我认为我成啊，我认为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呢、啊。
1: 哎呦，
2: 有根进去了。
1: 是。
2: 是吧？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1: 还作首诗，
0: 还作首小诗啊！
1: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2: 自作聪明，灾祸多。
1: 您瞧，
2: 汇聚酒友把酒喝，
1: 嗯，
2: 醉驾开了100米，
1: 哦，
2: 里边进去3月多，
1: 嘿嘿，啊、好嘛！
2: 你看看
1: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2: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1: 那可不吗？
2: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1: 哦，
2: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1: 是、
0: 啊、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1: 这一下的，
2: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1: 哦，
2: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哦，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哪儿聚会？百子湾，
1: 哦，不远，
2: 叫我去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2: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3句话，一般不喝酒，
1: 还有原则，
2: 一般酒不喝，
1: 嗯，
2: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1: 嘿，
2: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1: 嗯、啊，
2: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1: 哟，
2: 喝到半夜2点出来造势，
1: 耽误事了，
2: 喝多了，
1: 是啊，
2: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
1: 嗯、啊，
2: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1: 您瞧，
2: 司机直接打交警，
1: 报案了，
2: 报警，
1: 您瞧瞧。
2: 结果他醉驾肇事，里边待了半年多，
1: 出事故了，半年多应该的，
2: 半年多，
1: 嗯，
2: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1: 吃饭，
2: 小芳，行，我你给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2点敢开车？
1: 就是啊，
2: 我觉着半夜2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不能出事啊！
1: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2: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嗯、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1: 就是，
2: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1: 停着都撞上，
2: 他关键不是这样吗？嗯，我想踩刹车，结果踩在油门上了，
1: 都分不清楚了。
2: 你看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1: 嗯，
2: 宋老师，您关系广，
1: 是
2: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嗯、我想跟他聊两句。我
1: 说、哦、聊聊，
2: 你跟他聊什么？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1: 嗯，
2: 我跟他私了，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1: 就为什么不？
2: 这人太不开面了，
1: 有点儿。
2: 我拿出3万块钱还不行啊？
1: 哟，可以。
2: 他那个还几千万就花不了，
1: 人家
2: 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1: 真打了？
2: 那必须得打呀。
1: 那出租司机，
2: 我这个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1: 怎么想的？
2: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
1: 啊，
2: 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的事儿啊？
1: 是，
2: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1: 好，
2: 你看，
1: 还把
2: 我给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
1: 嗯，
2: 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1: 为什么呀？
2: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
1: 啊、
2: 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1: 哎呦，
2: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
1: 啊、
2: 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帮
0: 掉了，
1: 各位应该给这好师傅鼓鼓掌。

0: 我跟您说吧，人好师傅就聪明，
1: 这心理太棒了，
2: 太好了。
3: 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吃喝喝美，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找代驾找不着，
1: 那时候哪有啊？
3: 特殊情况吗？
1: 没错，
3: 找不着代驾，我
1: 不好找。
3: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1: 哦，
3: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1: 哎，您这觉悟，
3: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1: 是，
3: 我喝的还清楚。
1: 哦，
3: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儿，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1: 哎，
3: 没车你也开？
1: 对，
3: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1: 是有本子就成。
3: 叫我媳妇儿开。
1: 哎，您可
3: 20迈，
1: 就是。
3: 好，结果沿着这个。交的口大街，
1: 嗯，
3: 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敬礼，站住，吹，哎，嘿，媳妇儿没喝酒吧？哎，媳妇儿我不喝的，
1: 这回行，
3: 吹，媳妇儿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1: 啊，
3: 哟，靠边，
1: 这
3: 怎么了？看，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
1: 哎呦，不是。哎呦，没喝呀！
3: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的？你怎么媳妇儿？我真没喝，你
1: 就是
3: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1: 哟，
3: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3: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4: 去你的吧！
5: 刚刚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琪合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6: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5: 嗯，
6: 就是开车不劝酒。
5: 哎
6: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5: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6: 对呀，
5: 嗯，
6: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5: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7: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8: 好。
7: 来，三二一，
8: 过年好！
9: 老爷子，高兴了吧？
10: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8: 哎，
10: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8: 好嘞，
10: 走吧，
11: 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0: 怎么还有伴奏？
12: 手机。
11: 爱的代价。喂
13: 。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1: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3: 喂。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1: 我唱的。爱的代价。
13: 对，我就是代价。
1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3: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啊？你车呢？
11: 你车呢？
13: 我车在这儿啊，
11: 就这车
13: 啊。
11: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3: 啊。
11: 走，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3: 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3: 您没车呀？
11: 啊。
13: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一起来。
11: 我以前有车，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3: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1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3: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3: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
1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

0: 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吃饭之前先喝酒
1: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
1: 也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
1: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1: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星星吗？
0: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 哦哦哦，
0: 长得可好看了。
1: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 啊。
0: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 啊啊，
0: 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 啊，
0: 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0: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0: 星星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
1: 啊，
0: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而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1: 哦哦哦。
0: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1: 哦哦哦，
0: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0: 我对他这么好，让他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0: 嗯，
1: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1: 啊，
0: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1: 啊。
0: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1: 啊，
0: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
0: 啊，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0: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
1: 时候了
0: 啊！你明白了吧？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3: 孩子还在这儿呢。
2: 亲一个，
4: 亲
2: 一个，
4: 亲一个，
2: 亲一个，
4: 亲一个，
2: 亲一个，
4: 亲一个。
0: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5: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6: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赶快走吧，他都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出道具都帮呀。
7: 儿子，回家。
8: 哎，叔叔，再见。
7: 轩轩。

0: 咱们也回家吧。
1: 爷爷再见。
2: 你叫你爷爷呢，
3: 人管你叫爷爷呢。
2: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3: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2: 钱也没了。
3: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2: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3: 赚钱。
2: 不对，诚信。
3: 对对，
2: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3: 对呀、
2: 啊。啊，钱不给我。
3: 啊？
2: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3: 对呀、
2: 啊。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3: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2: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3: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2: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3: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2: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3: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坐下吧。
3: 干嘛？
2: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3: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2: 宇宙爆炸了。
3: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2: 真的吗？
3: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2: 不听不听不听，
3: 你必须听。
2: 你上当了。
3: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4: 那你怎么还活着？
3: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2: 你这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3: 我代驾呀。
2: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3: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2: 你贵姓？
3: 我姓肖。
2: 你叫什么？
3: 这不写着呢吗？
2: 肖土就是小土豆。
3: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2: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3: 你是？
2: 我小名叫大冬瓜。
3: 大冬瓜炖土豆啊。
2: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3: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2: 你太有气质了。
3: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2: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3: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2: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3: 这不应该的吗？
2: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3: 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想请你吃饭。
3: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2: 你请客？
3: 我请你。
2: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
3: 哎呀，
2: 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3: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3: 一定会实现，
5: 一定会实现。
6: 刚才听到的是郭冬临、邵峰表演的《爱的代价》。我们老说啊，这个酒啊，可以喝，它是生活当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0: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铃响叮当，快乐工分享。
2: 铃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响叮当开始了。

0: 下午的5:01，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调频调到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这里是在每周六下午与您见面的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那大家呢，也可以用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呢，大家也可以加群啊，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面呢，可以和我们的小主播来聊天，想对他们说些什么都可以在群里边留言啊，也可以发语音，这样我们的小主播们就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啦。那今天呢，我们上半场的两位小主播分别是秦瑞和吉哲，欢迎两位小主播。我们呢，先请两位小主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先有请秦瑞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辰实验学校6年级的秦瑞。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画画、下棋、打篮球。暑假里，
0: 秦瑞，你怎么了？怎么老是笑呀？怎么了？
1: 就是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情。
0: 好，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啊，秦瑞刚才想到什么了，所以忍不住要笑起来。
1: 就是之前嘛，
0: 啊，
1: 我那时候是从老师办公室跑过来，正好马上就要上课了嘛，老师已经进班了，然后我就风火急火燎的跑，结果脚一滑，
0: 啊，摔跤了是不是？
1: 关键还跪着，
0: 跪地上了。
1: 嗯，
0: 哎呦，
1: 面朝正门。
0: 那你疼不疼？腿疼不疼？疼
1: 疼
0: 你还笑啊？
1: 就好滑稽，我感觉。
0: 哦，因为赶时间嘛，是吧？
1: 嗯。
0: 哎，想到这一幕了，所以刚才忍不住笑起来了哈。
1: 嗯。
0: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啊。这样啊，我们请秦瑞再重新来一遍自我介绍。
1: 嗯。好。
0: 好，开始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辰实验学校6年级的秦瑞。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画画、下棋、打篮球。暑假里，我有幸成为一名图书馆小志愿者，这段经历让我收获满满，让我懂得了责任与奉献的意义，也让我更加热爱阅读，因为每一本书都像一扇窗，帮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0: 你又想到啥了，秦瑞？
1: 还是想到刚才，
0: 还是刚才这件事儿，还在笑哈。哦，6年级了啊，秦瑞。我们再来认识另外小主持人吉哲啊，我们再请吉哲做个自我介绍。
2: 各位听众们好，我叫吉哲，今年11岁，我的名字是由三个吉祥的吉组成的，吉祥美好，卓尔不凡。我想，这就是父母对我的期盼吧。我是一个性格开朗，有时也有些顽皮的男孩。我的爱好很广泛，特别喜欢看书、运动和画画。看书能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运动让我身体健康，画画让我心情愉悦。平时我也乐意帮助同学，是老师的小帮手。虽然我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我一直在努力进步。我相信只要用心去学，一定就会学得更好。在我们这个爱幻想的年纪，每个同学的心里都藏着五颜六色的小梦想，就像春天刚发芽的小草，我们也在茁壮成长，怀抱属于自己的梦想。
0: 嗯，欢迎吉哲啊。吉哲和秦瑞都是6年级了是吗？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在开始前，这个他们俩有共同话题啊，就在聊这个学校的事，聊这个学习方面的事儿啊。那我问问你们，你们俩现在都6年级了，都是学校里面的大哥哥了，你们现在作业多吗？
1: 作业的话，一开始挺少，然后慢慢的就变得很多。
2: 嗯，因为我们我是5年级，我们
0: 吉哲是5年级是吧？
2: 我们一开始没有延迟，所以作业就少的很多。
0: 嗯，
2: 有了延迟后，作业量就直线飞升。
0: 直线飞升。这个周末你们的作业都写完了吗？
2: 已经写完了，今天早上已经写完了，
1: 还剩一点点。
0: 啊，剩的也不多了哈。
1: 对对对。
0: 哎，那你们现在学的这个难度上去了吧？就是学的知识点，是不是变得很难？
1: 事实变得很难。我们6年级还要学到关于圆的知识
0: 哦，数学关于圆的知识，还有你们现在学那个什么分数了吧，秦瑞？
1: 嗯，分数除法。
0: 哦，
1: 但是由于教材改版的原因，他就那个教材呢就默认我们分数除法已经学过了，就直接变成我们已经学过的小数除法。
2: 我们五年级的新教材里面就开始学习分数除法了。
3: 哦，
2: 新教材改版。
3: 哎，其实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哪个地方最难？就是语数外三门，你觉得哪一科最难呀？
2: 我感觉还是语文，语文需要自己理解题目去思考。
3: 嗯，理解力比较难，是不是？就理解这块，尤其是像做那个什么阅读理解的时候，是吗？嗯，那秦瑞呢？你觉得什么最难？
1: 我觉得数学。
3: 数学最难。
1: 嗯，
3: 我觉得你们俩都能够攻克你们的认为的这个难关，因为你们都是很棒的小主播，对不对？嗯，好，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吉哲和秦瑞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两位小主播呢也带来了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秦瑞要讲什么故事呢？
1: 我讲的是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
3: 嗯，好，请开始吧。
1: 诸葛亮三气周瑜是哪三气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讲讲。一气，周瑜和曹仁打得你死我活，都想抢夺南郡这个风水宝地。但是呢，诸葛亮就趁乱派赵云抢先占领，周瑜气得剑伤迸裂。二气，周瑜想用美人计骗刘备到东吴，诸葛亮将计就计，让刘备取了孙尚香并安城逃回，还伏兵大败周瑜，高喊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当场吐血。三气，周瑜假意借道荆州想偷袭，又被诸葛亮识破，四面受敌，旧伤复发，仰天长叹：“计生瑜，何生亮？”含恨而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胸怀广阔才能成大事，嫉妒只能害了自己。谢谢大家。
3: 哎呀，讲得真好，我们也给秦瑞鼓鼓掌。但是说真的，秦瑞，我都没听过瘾。下一次你再说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3: 好好，今天呢秦瑞还想点一首歌送给大家，是什么歌啊？
1: 要把老师送给马老师、贺老师、张老师、朱老师。
3: 嗯，想对他们说什么吗？
1: 要把老师送给马老师、贺老师、张老师、朱老师。
3: 嗯，想对他们说什么吗？
1: 想对他们说，老师您辛苦了，感谢你们这些年对我的付出，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
3: 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老师们。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愿你们在口才的世界里勇敢开口，自信表达。每一次朗读，每一次登台，都是成长的脚印。愿你们声音清亮，眼神坚定，敢于说出心中所想，用语言传递温暖与力量，在成长路上闪闪发光，做最自信的小小演说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和我们互动，关注
3: 照顾。
2: 哦，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朱颖老师是吗？
3: 是的。
2: 哦，觉得朱老师对你很关心很照顾，对不对？嗯，好，那我们其实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关爱我们的家长、老师、朋友们，对不对？
3: 嗯，是的。嗯，
2: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会有下半场的铃儿响叮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我们请吉哲和秦瑞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吧。我们说下期再见。
4: 下期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公益广告，社会文明篇。哎，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2: 方言南通话还是讲普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3: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4: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1: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铃儿响叮当，快乐工分享。
6: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5: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7: 铃儿响叮当，现在开始啦！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和你相伴。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和我们的小主播们聊天吧，听小主播们讲故事，听他们展示才艺。那如果你也想报名我们的小主播呢，也欢迎大家跟咱们来联系。在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现场呢，要有请到一对双胞胎，梁墨怡和梁墨涵。真的我分不清两位小主播，长得一模一样，分不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那我们还是先请两位小主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先请梁墨怡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我是梁墨涵。
7: 哦，梁墨涵啊，我们先请梁墨怡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梁墨怡，今年已经9岁了，就读于新城实验小学3年级4班。我有一个可爱的双胞胎妹妹，虽然我们长得一模一样，但我们的性格却一点都不同。我热情开朗活泼爱笑，我有许多许多兴趣爱好，如唱歌、画画，还有书法。
7: 啊，梁墨怡是姐姐，对吗？
8: 嗯。
7: 啊，那你觉得你的性格是热情、开朗、活泼、爱笑的？那妹妹的性格呢？梁墨怡，你觉得妹妹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8: 嗯，活泼、自信、大方。
7: 啊，活泼、自信、大方。今天姐妹俩穿了一套中式的服装。来的是不是上面画的是什么？是竹子吗？
8: 嗯，
7: 哦，很典雅，很雅致啊。好，我们认识了姐姐梁墨怡，再来认识一下妹妹梁墨涵。
9: 大家好，我叫梁墨涵，今年9岁了，现在读于新城实验学校3、4班。我有一个可爱的双胞胎姐姐，虽然我们长得像，但性格完全不同。我比较喜欢安静、自信、大方。
7: 哦，你们的爱好不同，你喜欢安静，姐姐喜欢热闹，是不是啊？嗯，哦，那你跟我说说，平时你们俩在家是在一块玩呢，还是各玩各的呢？
9: 在一块玩，
7: 在一块玩，
8: 是在一块玩的
7: 啊。你们在家都玩什么呀？
8: 嗯，玩偶，
7: 就是娃娃，是不是？嗯，玩偶，嗯，都是什么样的娃娃呢？
8: 嗯，
7: 是小公主，还是小猪佩奇、小动物之类的？
9: 小动物之类
7: 的啊，小动物之类的。是你们玩过家家吗？
9: 嗯
8: 嗯。
7: 哎，那你们俩就是，比如说，姐姐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妹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同的感受呢？
9: 没有，
7: 没有，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的感受，是不是？嗯，
8: 是。
7: 那你们觉得你们俩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9: 嗯，都喜欢吃芒果。
7: 喜欢吃什么？
9: 芒果。
7: 哦，都喜欢吃芒果啊，这是相同的地方啊。好，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们俩都很可爱漂亮，这是你们的相同之处。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来和我们的小主播们聊天。接下来呢，两位小主播要给大家讲故事啦，小朋友们要把耳朵竖起来仔细的听故事咯。我们先有请姐姐梁墨怡给大家带来故事《铁杵磨成针》，请开始吧。
8: 唐代诗人李白小时候很贪玩，不爱读书。有一天，他读书读到一半就跑出去玩，路过一条小溪，看见一位老婆婆坐在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铁杵，在石头上使劲地磨。李白很好奇，上前问道：“老婆婆，您磨这根铁杵做什么呀？”老婆婆回答道：“我要把它磨成一根绣花针。”李白大吃一惊，铁杵这么粗，针那么细，什么时候才能磨好呢？老婆婆笑着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天天磨，不停下，总有一天能磨成针的。”李白深受触动，心里十分惭愧，从此他发奋读书，勤学苦练，最后成为一名千传千古的大诗人。
7: 嗯，那你觉得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嗯，梁墨怡，你读完这个故事，你收获的是什么道理啊？
8: 只要发奋学习，总有一天会为自己骄傲。
7: 你看，刚才你在故事当中不是说了吗？只要功夫深，这个铁杵都能磨成针，对不对？所以任何事情，只要你肯下功夫，只要有毅力，任何难办的事情都能够成功，对不对？
8: 对。
7: 嗯，好，那这是梁墨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哈。那今天呢，梁墨怡在节目当中还要送歌给大家。那你告诉我，你今天要送什么歌给大家呀？
8: 嗯，幸福的歌。
7: 叫什么？
8: 幸福的歌。
7: 幸福的歌。好，那点歌之前呢，我们能不能，你能不能先给大家带来一段才艺表演呀？
8: 嗯，好。
7: 好，那你给大家带来的才艺表演是什么呢？
8: 唱歌。
7: 唱什么歌呀？
8: 消夏图。
7: 好，那我们放着伴奏音乐，你跟着这个音乐一起唱好不好？
8: 嗯，
7: 好，那我们请妹妹给姐姐鼓鼓掌，我们一起欢迎梁墨怡给大家带来这首消夏图。

0: 哎呀，唱得非常好听，梁默涵，你觉得姐姐唱得好听吗？嗯，唱得非常好听。那我觉得你唱的比你点的那个别人唱的还好听呢，梁默姨。你的声音非常的清脆，你想把你唱的这首《消夏图》想送给谁呀？把你动听的歌声想送给谁？
1: 想送给
0: 声音再大一点。
1: 想送给屏幕前面的观众们。
0: 哦，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不对？好，那有什么祝福想送给大家吗？
1: 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睡分睡睡。
0: 哎，真会说话，不愧是我们的小主播。

0: 播哈。好，谢谢梁墨怡。那稍后的时间呢，梁墨涵也会带来他的精彩故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米娅小叮当，快乐跟分享。
2: 米娅小叮当，今天我最棒。
1: 快乐小主播，天天都快乐。
2: 我要当快乐小主播。
1: 我要当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丹华老师。非常高兴你们带着对声音世界的好奇与憧憬走进了播音主持的课堂。每一次张开嘴巴练习发声，每一次站在镜子前调整表情，每一次勇敢地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都是你们成长的印记。我想告诉你们，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乐器，它能传递快乐，也能抚慰忧伤。在学习播音主持的过程中，你们不仅是在学习如何把话说得更标准、更动听，更是在学习如何自信地表达自己，如何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不要害怕出错，每一次小小的失误都是通向成功的阶梯。真正的舞台不仅仅在聚光灯下，更在你们每一天的努力和坚持中。愿你们保持这份对语言的热爱，用清澈的声音讲述属于你们的精彩故事，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小主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主播梁默涵给大家讲故事。梁默涵，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呀？
2: 一射九日。
1: 什么？
2: 一射九日。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很久很久以前，在世界最东边的海上，生长着一棵大树，叫扶桑。扶桑的枝头上站着一个太阳，底下还有九个太阳。每天快亮时，扶桑的枝头头上的太阳就会坐着两轮车开始升上天空。可是有一天，这十个太阳觉得轮流值日太没意思了，于是他们一起跑了出来，出现在天空。十个大太阳像十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禾苗被晒枯了，土地被烤焦了，江河里的水都快要被蒸干了，连地上的沙石都好像要被融化了。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神见手艺，决心帮助人们脱离苦海。他翻过99座高山，跨过99座大河，来到世界的最东海边。他登上一座大山，拉开神剑，对着天上的一个太阳，嗖的就是一剑，那个太阳一下子爆裂开来，一团团火球到处乱转。恒毅决心射下九个太阳，炎热切天退极，一伸手拔剑，准备射下最后一个太阳时，这个太阳害怕极了，慌慌张张的躲进了大海里。天上没有了太阳，整个世界一片黑暗。一想，没有了太阳就没有了光明和温暖，庄稼不能生长着，任何动物也没法活下去。于是一留下了最后一个太阳。从此，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土地渐渐滋润起来，花草树木渐渐繁茂起来，江河奔腾花唱，大地重新现出了勃勃生机。
1: 好，我们也为梁默涵鼓鼓掌。梁默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神话故事哈。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有什么寓意吗？能教教我们吗？
2: 别人遇到困难要及时的帮助。
1: 哦，别人遇到困难了要及时帮助，还有别的吗？梁默仪，你听过妹妹讲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吗？你听到他讲的是什么内容了吗？
3: 听到了。
1: 哦，那你听过这个故事之后，你想到什么呀？

0: 坐在那个过山车上面的时候，心里边怎么想的？是当时身上呀、心里啊有什么感受吗？
1: 特别紧张。
0: 特别紧张，你手心出汗了没？
1: 出了。
0: 出汗了，心里面是不是想怎么还不停？怎么还不停？是不是？是不是很害怕？
1: 很害怕。
0: 但是又很刺激，又很好玩，对不对？
1: 嗯。
0: 嗯，好，那梁默涵最近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吗？
1: 和阿姨大爷去开蚌。
0: 去开蚌？哦，你还家里边人还会开蚌呢。
1: 嗯。
0: 在哪儿开的呀？
1: 在，就在蚌埠开的。
0: 哦，那是在一个商店里面吗？
1: 不是，外面自己摆的摊。
0: 啊、哦，外面的。你开了几个？
1: 六个。
0: 那你开过这个蚌之后，看到里面有珍珠了吗？
1: 看到了。
0: 珍珠是什么颜色的？
1: 紫色、粉色、白色。
0: 哦，好多颜色都有，是不是啊？
1: 就这三种颜色。
0: 哦，紫色、粉色还有白色。那里面的珍珠多不多呀？
1: 多。
0: 那这个珍珠有没有给它做成什么项链呀？
1: 做的手链。
0: 哦，做的是珍珠手链，自己做的吗？
1: 人穿的。
0: 哦，别人穿的，但是也是你第一次开蚌，
1: 嗯，
0: 印象很深刻，是不是？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分享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也期待着梁默一、梁默涵在下一次来节目当中的时候，能够继续分享你们最近的一些经历和你们观察到的一些事情。那梁默涵，我问你啊，就是你开蚌的这个事情，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启发？你觉得开蚌不仅好玩，让你发现了珍珠，是不是还让我们觉得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去体验去感受，是不是啊？ 好，今天呢我们的妹妹梁默涵也带来了才艺，你的才艺是什么呢？
1: 背古诗。
0: 背哪首呀？
1: 咏柳。
0: 好，请开始。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嗯，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梁默涵也要点歌送给大家，你点的是什么歌？
1: 幸福的歌。
0: 幸福的歌。幸福的歌不是姐姐点的吗？
1: 嗯。
0: 你呢？你想点什么送给谁？
1: 孤勇者。
0: 孤勇者啊，那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1: 因为它很快乐。
0: 这首歌你听起来很好听，很快乐，是不是？有没有想送的人呀？想把这首歌送给谁？
1: 妈妈。
0: 哦，想对妈妈说什么呢？为什么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
1: 因为妈妈喜欢快乐的歌。
0: 哦，因为妈妈喜欢快乐的歌，所以按照妈妈的这个喜欢的风格、喜欢的口味来，是不是？
1: 嗯。
0: 你是不是也很爱妈妈？是不是？妈妈每天为你们付出了很多，对吗？
1: 嗯。
0: 妈妈都为你们做什么呀？
1: 嗯，买好吃的。
0: 给你们买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接送你们上下学。
1: 是奶奶接的。
0: 哦，奶奶接送上下学。妈妈辅导作业吗？
1: 辅导。
0: 辅导作业，然后给你们买吃的，给你们买衣服，还给你们扎漂亮的辫子，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样，你们姐妹俩每人说一句话送给妈妈吧，就剩一句了哈，跟你们说。
1: 什么？
0: 我说我们的节目你们俩就剩一句的时间了。来，这次妹妹先说，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1: 谢谢妈妈。
0: 谢谢妈妈。那梁默仪呢，想对妈妈说什么？
2: 谢谢妈妈，祝妈妈平平安安，希望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0: 嗯，好，把这首《孤勇者》送给你们的妈妈，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铃儿响叮当的这个节目群当中，和小主播们来聊天来互动。那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也想报名当小主播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也可以跟咱们来联系。那我们请梁默仪、梁默涵对着话筒跟大家说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这只擎天巨臂吊起华龙一号总重近600吨的巨大穹顶，这个钢铁巨人将世界最大的造桥模块精准安放。这台变形金刚在高山荒漠中不断刷新风电吊装记录，无数的世界第一、全球唯一，荣誉背后是一支世界级的研发天团，他们敢于担当，永争第一，不断超越，直径极致，致敬未来，是这群有着擎天之志的先锋者铸就卓越的信念和动力。2023年12月28日，中联重科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圆满完成了中国自主研发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当年第4次穹顶加冕任务。这台起

0: 量3200吨，起重力举82000吨米的起重机，是世界上起重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履带起重机之一。它的诞生不仅刷新了国产履带式起重机最大吨位记录，也成为中国核电的黄金搭档。它的诞生更离不开中联重科的一群研发人员。卓越工程师傅林就是他们的总指挥。22年前，因为一句标语点燃了傅林一直以来想要闯一番天地的梦想，他放弃大学工作来到中联重科。
1: 淘汰你的人不是你的竞争者，而是你自己。所以我当初就对这个企业有了很深刻的这样子的印象，那就是它是一个内力很强的一个企业，就是向内而求，然后向外而张。我觉得在这一个平台上，它的科研的创新一定是有包容性的，一定是有前瞻性的，它会给科研人员提供这种广阔的这种平台。
0: 2009年，中国核电进入大规模建设高峰的起始年，所有核电设备已经实现自主研发生产，但建造核电站的起重机却需要从国外进口。
1: 国家重大工程的信息如果不是我们国家的，就有可能被泄露。发改委能源局就问我们能不能做啊，并且希望我们企业尽快做出来。董事长说，国家有需求，中联有担当，我们必须要为国家的重电工程贡献中联重科的力量。
0: 国之所需，即为使命。
2: 因为这是
0: 2008年，科技部批准在中联重科企业内设立建设机械关键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由傅林担任实验室主任。傅林研发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超高强钢臂架技术的突破。
1: 在我们研发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之前，我们的国家的结构设计标准只到460兆帕，啊，但是我们的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的长臂架要用到890兆帕的钢。在这个时候，460兆帕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用一根手指头能够拉动两台小轿车，但是现在我们要用的钢却是一个手指头要拉动5台小轿车的力。
0: 为了得出这样的超强钢，傅林和团队没日没夜地进行实验分析。像这样的疲劳实验，他们做了几十亿次。
1: 我们起重机上的所有的关键核心部件，我们都会做一批的疲劳实验。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有断裂。我们呢，用这个断裂，我们回去还会进行一个破口的切割，然后来分析。我们实际上来说，要做几百根，然后甚至说做上千根，然后的话才会出一条的疲劳曲线。
0: 傅林他们很快突破了超强钢的技术壁垒，之后又相继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仅用了2年时间，他们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超大吨位履带式起重机。
1: 创新超过30%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大跨越。这个3200吨是超过了30%的这样子一个创新，它的设计技术、它的制造技术以及实验技术啊，都是从头来过。实际上机会难得，对于技术人员来说，它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会。而且我个人呢，实际上来说，我不怕失败，我更喜欢挑战。
0: 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不仅代表中国起重机械技术大的跨越，也打破了国外超大吨位起重机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1: 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出来之前，只有美国和德国的有这么大体量的起重机。当我们的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出来了，3000吨级的再也没有进入到中国市场。
0: 2017年5月25日是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完成华龙第一调的日子。华龙一号是中国唯一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这一调于国于民都意义非凡。
1: 华龙一号要调群顶的那一天，我们4-5点钟就去了现场，要等待一个风相对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起调。 因为它的

0: 营分面积非常大，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一个群地，一直在等到天亮，突然间就说可以起雕了。实话讲也是很紧张的，看到这个群顶在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起身，然后的话变幅，然后稳稳的开始落在这个就是基座上，我们叫做刀锋对接接上。
1: 至今这台起重机已经完成了数次华龙一号、玲珑一号等核电站的穹顶吊装任务。
0: 中国的所有的核电的穹顶都是中联重科开发出来的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吊的这个穹顶。
1: 2010年，傅林接过了中联重科总工程师的担子，他要带领团队闯出更大的舞台。他提出了可靠、绿色、智能的发展方向。
0: 这台起重机是世界第一台智能化的起重机，它相当于有眼睛，同时它还有大脑的这种反馈，根据这些数据它能够微调它自己的位置，一键可以进行一个吊装，非常的精准和高效。我们未来的产品都要向这个智能化的这样子方向发展。
1: 今天中联重科智能工厂的生产线科技满满，平均十几分钟就能造出一台大型机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也应用在产品上。在全球范围内，中联重科的制造技术和科技技术都已遥遥领先。
0: 要建设未来制造的这个高地，为什么要这么积极踊跃地去发展？我们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思考，直接的感觉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做谁做呀。
1: 作为行业先锋，发展领先一步的科技技术是他们应尽的责任，让中国领先的技术成为国际标准，为中国争得话语权，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中联重科要求自己的员工身上要有闯劲儿、钻劲儿、倔劲儿、韧劲儿，傅林的身上就有一股敢于挑战的闯劲儿。如果说到倔劲儿，还要说到另外一位卓越工程师郁乐康，同事们平时都亲切地喊他郁嗲。
2: 嗲嗲在湖南的意思 是爷爷的意思，也是对人的一个尊称。平时的话，郁总就像我一个家长，对我们很亲近很平和，在工作中特别的严谨细致，对我们的要求也特别高。
1: 这个称呼形容他既如家长一般亲切，又有着家长不容置疑的威严。倔劲儿是他对自己也是对团队严谨态度的要求。
3: 这个倔呢，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呢，实际上就是办得满，就是追求极致，一定要把事情做得最好。
1: 凭借着一股倔劲儿，他带领塔基团队不断成就着极致之事，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球壁架最长塔基、全球最大吨位内爬洞壁塔基、全球最大吨位上回转塔基、全球首台超万吨米塔基均出自他手。这一个个国际顶级技术的擎天柱是他极致人生的作品和孩子。今天郁乐康研发的新型塔基同样追求着极致。
3: 我们现在研发的这台塔基最新的产品叫平头洞壁，我们以前的洞壁塔基都叫锤头洞壁，那个时候的安装很复杂，而且它有很多拉杆，还有一个塔顶。你看我们现在这一台塔基就没有，一个壁架下面一个塔身极致的简单，是远程操作。
1: 不仅架构极致简单，操作也要极致简单。如今的塔式起重机也应用了智能化生产、智慧化操控，实现了无人操控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远程操控。把人从高塔上解放下来，是郁乐康从业以来一直想做的事。1986年，当他刚刚走出校门来到中联重科时，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爬塔。他硬是凭着一股倔劲儿克服了恐高。
3: 爬上去以后啊，这个摇晃又大又下着雨，感觉这个人就要交代在这里的感觉。旁边我一看，那个司机坐在那个驾驶室里面，他一点都没有什么恐高，

0: 人家啊都不怕，我怕干什么呢？我不能怕，我还以后还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呢，还要攀登世界高峰呢。
1: 2000年以前，超大型塔基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国家建设如火如荼，而在那些重点工程和项目上，却是清一色的进口超大型塔基。郁乐康心里不是滋味儿，成为中联重科塔基研发掌门人的他，立下了做世界第一塔基的目标。2008年，实现这一目标的契机出现了。中铁大桥局需要一台专为马鞍山长江大桥使用的超大塔基，一起参与竞标的还有法国的超大塔基制造商。相比之下，中联重科还未有过超大塔基的作品。
0: 当时我们的领导很害怕，他说："这么大的塔基，你们原来开发的只有1000吨米左右的塔基，哎，你们现在突然要开发5000吨米的塔基，你们能行吗？"
1: 面对质疑，倔劲儿上来的郁乐康立下了军令状，他要在10个月内完成。第9个月的时候，第5200塔式起重机正式推出。这台塔基不仅填补了当时国内的技术空白，创造了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多项第一，同时也在技术上超过了国外同级别的塔基。就在团队都在为这次打破世界纪录的研发成果欢欣鼓舞的时候，郁乐康却没那么高兴，他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丹麦的一家叫克劳的公司，它有1万吨米的塔基。这个塔基呢，它是下回转的，哎，我们呢是上回转的。实际上很多东西已经超越了它，只是说这个吨位还没有超过。我认为这还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来说，他一定是要真正的世界第一，我们才认为啊，我们的水平上去了。
1: 严谨与极致，正是工程师的匠心所在，态度之本。从2015年末到2019年，中国公路桥梁增加了10万座。整个“十三五”期间，中国设计建造的桥梁创下多个世界第一。2020年，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长泰长江大桥开始建造，工程需要更大的塔基。郁乐康终于完成了做世界第一塔基的梦想，创造出了12000吨米的塔基。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做绝对第一。1年后，世界第一跨张静高长江大桥动工，需要一台起重量600吨以上、力举2万吨米的塔基。这时候，客户为节约成本，提出要把12000吨米塔基的塔身利用起来。
0: 那我说这个可能性是有，就是移动填充技术。但是当时的移动填充技术是不成熟的，是风险非常大的。在竞标的时候，有外国人就在那里说，你看他们用的那个移动填充方案呢，应该说成功不了，那这个技术太复杂，太麻烦，他们就给我们捣乱。
1: 倔劲儿上来的郁乐康带领团队用3个月的时间，通过理论论证和现场试验，证明了移动平衡重的可行性，赢得了客户的肯定。然而，就在距离产品交付还有3天的时候，塔基却突然不动了。
0: 我们把所有各个线的工程师都叫上了，而且爬上塔，我自己也爬上去。在现场一条一条的把问题的可能性罗列出来，一条一条的进行排查，下了命令，今天晚上不把它攻克，大家谁也不能睡觉。可能对这个东西，
1: 经过一整夜的排查，天亮前，郁乐康终于解决了问题，机器能够正常运行了。这台塔式起重机起重力矩达到2万吨米，最大起重量720吨，最大起升高度400米，相当于一次将500辆小轿车起吊至130层楼的高度，确立了世界第一塔基的地位。但郁乐康还不满足，他还有更高的目标。
0: 你要做绝对的世界第一，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了。别人呢一点点，我们很高，这就叫绝对第一。
1: 实现绝对的世界第一，就要不断超越，超越别人，也超越自我。在中联重科要说到钻劲儿，工程起重机械团队的卓越工程师刘雨欣和罗贤志这组师徒就把钻劲儿发挥得淋漓尽致。眼前这台全球最大吨位2400吨全地面起重机就是他们打造的作品，它最高可以升到175米，吊重175吨，支撑了中国60%的山地风电建设。别看它体型巨大，它的18个轮子可以同时转向，即便是应对崎岖山路也能毫不费力。30年前，中国还没有一台自主研发的全地面起重机。当时刚刚毕业来到中联重科工作的刘雨欣就下定决心要做出最好的起重机。自主研发的路并不容易，经历了多年的学习和钻研，2005年，刘雨欣为团队制定了第一个5年计划。2010年，终于自主研发出第一代全地面起重机，用5年走完了欧美30年的历程，达到与世界水平齐平。然而，当他满怀信心参加国际展会的时候，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2: 他还是觉得你很落后。我们其实真的还是憋了一口气的，因为我们发现。你如果不是大幅的超越对手，你是没办法去占领他的市场的。
1: 憋着一口气回来之后，刘雨欣就带领团队研发新的产品。2014年，2000吨全地面起重机刷新了全球最大全地面起重机的记录。而在刘雨欣眼中，这台起重机还不够完美，
2: 它其实有些地方可以做更多的突破，进入了对手或者这个行业都没有进入的领域之后，我们的产品能够做得更完美。这种完美是跟自己来比较的，因为它没有参照物。
1: 超越自己的压力也是他们钻研下去的动力。作为工程起重机械的研发掌门人，刘雨欣带出来的徒弟个个都有一股钻劲儿，超越是他们统一的精神追求。如今罗贤志已经成为研发中心主任，2400吨全地面起重机就是由他带领团队一手打造的。
3: 再慢点，还能慢点吗？这是我们在调试这个超起和这个大臂的伸出的同步协同的一个实验。那你收臂就慢慢收啊。
1: 今天他正在对这台最新改装的2400吨全地面起重机进行调试，再有10天，这台起重机就要开往广西去完成风电吊装任务。
3: 非常好，进了个大的变速油缸中间，两个小的那个油缸那个大臂的肚皮底下，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设计。我们是为了满足这一次广西的这个风电场的施工特别做的一个升级，让在这个狭小的这个风电场里面，它的大臂的装配的时候可以自己的起来。
1: 几乎每一台2400吨全地面起重机出厂前，他们都会按照施工现场的要求进行不同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出的新功能需要他们反复进行试验和调试。
3: 日夜连轴转，20几项调试任务，20几项还是是大的项目。20几项还有每一项下面还有一些小的项目，那么分解下来可能还会有70-80项小项目，所以我们这个调试的这个项目团队每天得调15-16个小时。
1: 这种在2400吨全地面起重机上进行的小的创新，对于罗贤志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当初最难的就是从2000吨到2400吨大跨度的升级。当时罗贤志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既兴奋又发愁。兴奋的是有了新的钻研方向和目标，愁的是如何超越极致。
3: 那么全地面起重机它是道路车辆，它的尺寸是不能超的。我们在做2000吨的时候，它的尺寸

0: 人口重量都已经用到极致了，你在这个基础上去突破是很难的，难得我们都想哭了，完全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条件就限制在那里了，已经没法突破了。
1: 罗贤志的团队做了50多种设计方案，全部论证失败，难道真的无法突破吗？罗贤志不信，他思考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用最简单的物理定律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在不增加尺寸和重量的前提下提升吊臂的吊重能力。
0: 因为前面都是用这个复杂的东西来解决一个更高的需求，就是我们把问题复杂化了，把这个思路变换之后，我就想了一种利用三角形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稳定的特性，想出了一个方案，我就开发了一套特别的一套敲击装置。
1: 这个装置解决了2400吨起重机在增加臂架高度和起重量的同时，还能保持规定尺寸和载重。新的起重机
2: 是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 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

0: 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3: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坛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5: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4: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6: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7: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0: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9: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1: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9: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3% 提升到2025年的 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7: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

0: 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各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

0: 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
1: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于成龙为了平反昭雪的事儿来找康亲王杰叔。您还真别说，这杰叔很开朗，官家的室友还没出格。听于成龙说完了他心里的盘算，罢了，这于成龙啊果然是个清官，这老头60多了不省心啊。哎，你说为了平反昭雪跑到我这儿进说辞，我要不批准对我的名声有染，算了，叫他干吧，将来有了成绩，那是我的，说明我康亲王英明啊，在皇上面前我也好交代。行，所以是慨然应允，叫于成龙放手去干。于成龙是千恩万谢，高高兴兴离开亲王府，赶奔衙署。这朝廷就看出来了，老爷，康亲王同意了，王爷圣明，一切照准，叫我放手去干。这回咱们爷们儿有了用武之地了，哎呦，那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容易。咱就这么说吧，于成龙这一插手，日夜不停给犯案呢，1万来人呢，那说着玩呢，一件一件的复审，

每一件绝不掉以轻心，都认真的复查，还得找证人取证。哎呀，他这一忙，手底下人更忙了，日夜不停干了仨月呀，终于有了眉目了。其结果是99%的人都没事儿，都当庭释放。你想这么多人要回到家里，这怎么宣传呢？谁不歌功颂德呀？谁不念于成龙的好处？整个福建省、邻省甚至中央都知道这件事儿了。酒饭茶肆，街头巷尾，不管市农工商坐在一起，议论的中心都是于成龙。当然了，这10000罪犯不一定说都是冤枉的，筛选来筛选去就定成了27个死罪，秋后处决。因为人赃俱获，不容抵赖。那么杰叔康亲王得这信儿之后也挺高兴，听手下人说于成龙玩了老命了，晚上脱了光膀子秉烛搭弹成宿干，他集中了100多署员日夜不停复查案件，像这么认真的事儿，实属罕见。这舒杰对于成龙的看法是越来越好。此案一翻，没过多少日子，圣旨下于成龙升任福建省布政使，又升了半格。于成龙并非为升官发财呀，哎，皇上用我那就用，不用拉倒，重用当然更好。单说这天他从街上回来，一瞅这街上怎么那么多花儿乞丐，尤其那些孩子们为了抢夺一个烧饼打的是头破血流啊。于成龙叫朝清叫过一个小女孩来，这女孩能有13、14吧，这女孩一看官儿叫的还挺害怕，哆哆嗦嗦不敢回话。于成龙蹲下拉着她的手问，孩子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浙江的。哦，浙江的。你家还有什么人吗？爹妈都饿死了，有个哥哥当兵去了，不知道死活。那你怎么跑到福建来讨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福建这块讨饭比较方便，我跟着同伙就来了。到福州多长时间了？半年多了。住在何处？哪有住的地方？这边天气暖和，晚上就蹲庙台，白天就寻找吃喝。于成龙就一皱眉，又找过一个男孩来，一问才11，也是从浙江逃荒过来的，家里什么人也没有啊。又询问了几个，大同小异。于成龙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谁家没有孩子？太惨了，照这样下去就得冻饿而死啊。朝清啊，看看这街上讨饭的孩子有多少。大人您干什么？这玩意儿救济得过来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身为布政使要处理的事太多太多的，这不是归咱管的事儿。朝清，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发现你变了。当官的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你懂不懂啊？我怎么就管不着呢？太，是小人知错，我是说事儿太多了，您顾不过来，休得多言。凡是讨饭的都给我集中起来。布政使发话谁敢不听？这一划了将近200人。哟，这街上的人呢都看呢，这干什么这是？于成龙告诉都领回布政使衙门，拉着大队到了布政使衙门。衙门里当官的当差的傻眼了，这干嘛这是？这大老爷带回这么些花子来，这不成了花子院了吗？于成龙告诉
闲置的房子也是闲着，腾出来叫他们居住。朝兴啊，找几个人去拿我的薪俸钱买米买面，哎，挑出人来给他们做吃喝，不准亏待。是了您了。苏朝清啊捏着鼻子心说，这老头啊放省心不着，是倒是一片好心，你能忙得过来吗？哎，我们当下属的跟着倒霉吧。您还真别说，没过俩月，这些孩子们全变了样了，哎，有吃有喝了，不受风霜之苦，模样变了。于成龙忙里抽闲，动员下属回家去，要有孩子的穿不了的衣服作为捐献。他一带头，底下闻风而动，穿不了的衣服拿来给他们更换了，大大小小稍微改一下。再看这些孩子跟来的时候天壤之别呀。于成龙乐了，俗话说人配衣服马配鞍，果然不假呀。下一步给这些孩子找出路，有家的遣返回家，多多少少给拿点路费，派专人负责安排，无处投奔的他就说服大户人家收留，赏孩子一碗饭吃，比宴接乞讨冻饿而死要强上百倍呀。这件事儿轰扬动了，也传到康亲王杰叔的耳朵里了。杰叔拧着鸭子腿品着茶，不住地点头，罢了罢了啊，这都是新闻呢。我遇上那么些官还没一个干这事儿的，这简直是一大奇迹。这于长荣什么变的呢？哎，好官，好啊，好好着。他对于长荣不满了，两人几乎动手骂起祖宗来。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没过几天于长荣又找他来了，还是为了一件大事儿。因为现在啊，福建省戒备森严，沿海地方经常动兵，跟台湾的政经经常开战。政经呢，想要反攻大陆，重新统治天下。康熙王朝想要收复台湾，水火不同炉，经常兵戎相见。你说当兵的得有粮饷啊，不计怎么能行呢？现在国库的银子迟迟没发下来，当兵的关不了饷，怨声载道，有时候关的口粮也不足，当兵的也骂祖宗。所以呢，指挥大员名叫满库满将军，满将军一看这怎么办，时间长了军心浮动，非出乱子不可呀，上哪儿筹措钱去呢？在福州有三座大银库，这银库里的还存着40万两白银，这银子干嘛的？以备不时之需，谁都不能动，时不可解才能动。所以这满库就想起来了，作为一省的巡抚，最高的行政长官，又指挥着兵权，满库一想，我现在就得动用动用啊。就请示康亲王杰叔说，我想用这40万两银子。杰叔说不行，一文都不能动，那是救命的钱，都请示过皇上，这不能动，那我这兵开不出饷来，出乱子怎么办？那你的事儿，你想法筹措。这满库没有办法了，心说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我上哪儿筹措这么多军饷去呢？哎，还是老办法，从老百姓身上刮油吧。他出了个文告，告诉老百姓，每一家男的都得拉夫到前线供应，前线用人，都得派人当苦力，如果实在派不出人来的，交银1两，
缺一个人给交一两银子就算了事儿。

其实这是变法的勒索百姓啊，无中生有啊。那一两银子那是钱呐、啊，现在年轻力壮的都当兵去了，都剩下老弱病残，上哪儿派民夫去？支应前线不可能，不可能，你就得交钱，交不出钱来怎么办？就得蹲监坐狱。因此天天抓人，老百姓是叫苦连天，联名上书来找于成龙。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啊，心说这个年月的百姓倒了血霉了，怎么办？心说这满库，你太不对了。朝廷有明文规定，沿海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有很多条款都减免赋税，别地方交三成，他这地方交两成就可以，甚至交一成或者不交。你怎么巧立名目、哎、要这么多的名额不去就得交银子，你太不像话了，这是法外之法，你请示谁了？在我布政使这儿来说就行不通。就为这个事儿，他来找康亲王，因为他的权限是有限度的，不请示亲王拍不了本。康亲王一听就劝他，愚公算了吧，你不要管那么多的事儿了，哎，满库满的人也是实出无奈，你想他想动库里的银子，本王不允许，前敌又需要人，你说人手不够怎么打胜仗啊？为了确保军兵不哗变，安心的在那块守着岗位，就得有钱。钱从何处来呀、啊？哎，就得叫老百姓分担点儿。我这事儿也在情理之中，愚公，不管也罢。王爷言之差异，您说的不对。朝廷有明文规定减免赋税，现在不但没减免，反而增加了，这公开对抗朝廷，另外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对朝廷的影响也太坏了，您作为亲王焉有不管之理？我怎么管？你说。以卑职之见，王爷，那库银该动也得动啊，您讲话了，您不同意动，所以满的人没办法了，那银子留着干什么？留着它长毛吗？不是说了以备不时之需，我看现在就是不时之需啊。为了让老百姓减轻痛苦负担，为了让军兵安心，这银子正是用的时候啊，您捂着干什么呢？亲王，我看您就答应了吧，只要您一恩准，这件事情就化为乌有了，老百姓也都解脱了。这下冲了康亲王肺管子了，于成龙，你管的也太多点了吧、哎、你知道不知道那库里的银子那叫御银，皇上亲口批的，那是保命的钱，本王以为还没到时候不能动用，怎么你还来干预不成吗？算了，这件事情你不必过问，本王自有办法，下去吧，送客。往外就撵。于成龙心说，我接了多少状子了，那老百姓成千上万都请愿呢，要照这样下去非闹事儿不可呀。于成龙一想，我来了我就不能轻易的走，说送客他没动窝，把康亲王气的就问他，你还要干什么？王爷，卑职以为您还得恩准呢，现在动了库银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在您一句话了，您难道就眼瞅着老百姓闹事儿吗？闹事儿就

0: 给我抓！
1: 王爷说的轻巧，老百姓那可是水，朝廷可是船呐、啊。老百姓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官逼民反。一旦闹起大事情，后悔不迭呀！望王爷慎重，我比你明白，少说废话，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请吧。王爷，我不能走，你赖到这儿了。对，王爷不恩准，我不离开此处。于长龙，老不死的，你疯了不成？本王为官多年，就没遇上你这道号的。今儿个找我，明儿个找我，你哪那么多的事儿？该你管的你也管，不该你管的你还管。你简直把我气死了！给我出去！我不走。你不走，你想干什么？我不能走。王爷，您不说服我，我走不了。我就希望您下旨打开库房。王爷，你就同意了吧？
0: 不同意。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
1: 王爷，您敢说三个不同意？呀，康亲王就愣了，叫板呢。嘿，于成龙，怎么的？我说300个、3000个不同意，你还想打我呀？啊，你想要造反吗？不同意，不同意。第三个不同意还没等说出来，就见于成龙把官帽子摘了，补袍子脱了。王爷，我身为福建布政使，与民息息相关，老百姓的死活就是我个人的死活，您要不恩准，逼得他们是准死无疑，我这当官的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愿死在老百姓之前。这于成龙眼珠子都红了，用自己那老头奔那柱子就来了，他要碰头而死，死在王府。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康亲王结书啊真给镇住了。你要干什么？康亲王也顾不得身份了，过去拦腰把于成龙给抱住了。这于成龙跟发了疯了一样，王爷你撒手，我非撞死不可，我非得死，你不能死我这儿，我非死这儿不可，你放了于长龙，我同意了得了。他同意了。于长龙长出一口气，跪到地上，王爷，多谢王爷的大恩，我代表福建的百姓谢谢王爷了。哎，于长龙啊，你有病啊，回去找个郎中看看吧。啊，杰叔心说，这老头倚老卖老，真没辙呀，软硬不吃。行，王爷，君无戏言呐、啊，您同意了，
0: 同意了，同意了。
1: 那您赶紧降旨打开库房，往前线运银子吧。另外，您再贴出布告，一切减免。满库满的人，那个告示宣布作废。
0: 行，一切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
1: 你看当官的一句话呀，减轻老百姓多少负担，老百姓欢呼啊，高兴啊。问题全解决了。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康亲王杰叔脑袋冷静下来，就回味发生这些事儿，对于成龙非常欣赏。嘿，想着想着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奇才呀、啊、我还真得赞成他，真是一心一意为了老百姓，真是个好官儿。但又一想，这于成龙事儿太多了，自从到了福建一年来的，管的事儿简直都出了圈了，这玩意儿有他在我眼皮底下诸多不便呢。康亲王这什么意思？ 他也贪赃，他也搂钱，还得背着于成龙。一旦叫于成龙知道了，这就是个事儿，这边怎么说也别扭，怎么能叫他离开呢？嗯，最好把他升了。他没有错，就得升官，升到旁的地方去。我眼中这刺啊，就算拔出去了。他正想着，圣旨下，康熙皇帝的圣旨，急调康亲王进京召见。康亲王不知道什么事儿，皇上召见，马上起身，走了二十几天到北京。到北京之后，第二天，这才见皇上。康熙皇帝召见他之后，先到了辛苦赐座，康熙才问他福建的情形。他当然有的也说添枝加叶，言语之间呢表彰自己的功绩。康熙那人多明白，知道有水分，但是也鼓励他几句，先谈战争的事儿，跟郑经这打了二十年没有眉目，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老百姓也困苦不堪。康熙召见他主要是了解这事儿，争取他的意见，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台湾，是派兵征剿呢，还是招安？这接书上奏，接书说现在都是防范，以臣之见，还是招安为上。康熙皇帝玄烨接见康亲王接书，了解福建的情况，向他询问怎么样收复得了台湾。这康熙皇帝不用我介绍，您都有印象。特别通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康熙大帝》，把康熙的生平大部分做了介绍，那是旷世的英主啊。说起他来，超过唐太宗李世民，堪称千古一帝，一点不过分。现在康熙皇帝还年轻啊，但是关心国事，关心国家的社稷以及老百姓的生活，这皇上太少见了。杰叔见着皇上又害怕又崇敬，把自己的意见说了，要想收复台湾，还以招抚为主，最好先收人心而后招抚，强攻台湾恐怕不是上策。康熙皇帝仅做参考，未加可否，然后留他吃午膳。在吃饭中间，皇上就问福建的情况，各种趣闻，谈来谈去谈到于成龙。康熙皇帝就问，有个新任的布政使叫于成龙，是也不是啊？皇上知道此人，哈哈哈哈，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难得的清官，是也不是？皇上说的极对，他不仅是难得的清官，还是个奇人。哦，怎么奇了？说来听听。是。这杰叔就把于成龙收容200多孩子怎么样安置的，于成龙怎么认真，这些话全说了。说完之后，康熙帝是龙颜大悦，哈哈哈哈，好啊，好好好，我朝就需要于成龙这样的官。哎，皇上，奴才有个请求，说吧。于成龙的确是难得的清官，而且行政有术，不是一般的人。当个布政使恐怕去了他的材料了，恳请皇上能否将他升迁，再委以重任。这个康熙眨巴眼儿，

据朕所知，于成龙升得够快的了，有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现在居然做了布政使，再想升迁是否遭到非议？皇上，不然，有才能之人何必计较时间长短，何必计较升迁快慢呢？我看于成龙并非平庸之辈，皇上要委以重任，更能发挥他的才能，为皇上分忧，为社稷造福啊。铁叔啊，这样吧，那就升任他为直隶的巡抚，你以为如何呀？奴才代于成龙谢恩。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就升任直隶巡抚。皇上一句话，于成龙升官了。巡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呢。这杰叔离开北京之后返回福州，头一件事把于成龙找来了，设便宴款待，见着面就乐：北明兄，我向你道喜了。哦，王爷喜从何来？我替你祝贺荣升了，我见着皇上了，皇上垂询此事，对你格外欣赏，破格提拔你为直隶巡抚，不久圣旨就到了，难道说不值得祝贺吗？多谢王爷提携，我对此事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我说北明啊，你真是个怪人，别人要听升了官了，贵为巡抚，乐得蹦高。我说你还不感兴趣，那你图的什么？王爷容禀，成龙今年60有5了，兴江旧墓之人。我觉着我没有什么才干，我已经耗尽心血，竭尽全力了，皇上委以重任，我恐怕有负重托。哎，你不要客气了，你是干大事的材料，听没？北明啊，新任之后你比脾气秉性啊多少也改点，我的意思呢，你太直了，你也圆滑着一点，拿前者的事来说，你动不动就碰头就玩命，这不太合适。哎，你也就是遇上本王了，你遇上个犟眼子，后果不堪设想，你说是吗？多谢王爷指教。席散了，没过几天圣旨下，于成龙升了直隶巡抚。当时全国那么多行省，那么多的巡抚，要比较起来，属直隶巡抚责任最重，因为他在天子脚下，在皇上近前，那官可不好当啊。于成龙走马上任，这巡抚衙门就在上谷县的县城。这于成龙到任之后，其他的官员拜会巡抚，每天官场的事儿接应不暇，忙了一个多月。紧跟着于成龙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他最善于便衣私访，带着下属随员，带着朝清转了那么一个来月，一看呢，这直隶省的老百姓苦不堪言，还赶不上那福建省，竟是难民。他最感头疼的是什么呢？去年没下雪，今年没下雨，庄稼干旱，中国是个农业国呀，不收粮食那还了得吗？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遍地都是饥民。他就想到上秋之后没有收成，这不要了命了吗？老百姓没有吃的就得造反呢，尤其在皇城左右，自己的担子太重了，怎么解决去

语的问题呢？他一看老百姓成群结队拜龙王拜水神，天天香烟缭绕，他心里头好笑，心说神佛信则有，不信则无，见过哪个神仙伸出手来给你送粮食啊？主要还得靠自己解决，必须疏导。因此他召开了几次会议，指令州府县道破解老百姓的迷信思想，必须想办法解决干旱问题，不下雨没关系，疏通河道饮水，想法打井。于成龙是这么号召的。于成龙身先士卒，就在上古县周围，于成龙经常出现在老百姓之中，帮着打井，帮着疏通河道。巡抚大人这一带头，手下人那真是闻风而动，谁不得干呢？知府也好，知县也好，不管什么官也好，都参加劳动去了，是热火朝天。光这井就打了上万眼，哎呀，问题得到缓解。于成龙心说，但盼着吧，哎，但盼今年庄稼有所收获，千万别干旱的大家走投无路了。在此期间也发生点事儿，其中有一个知县，这知县呢名字叫张骞。张骞呢对于成龙非常赞成，心说这于成龙远在多少年前我就听说过，这次升任直隶巡抚是我的上司，我想见见他，如果于成龙要赏识我，将来我还能升官呢，这个上司不能不见。他就挖空心思要见于成龙，但是一个知县见巡抚相差悬殊，太不容易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筹措好了，带着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应用之物，很多营养品，抽了个机会打点好了来见于成龙。这一天正好于成龙没事儿，苏超清把拜帖递上来了，大人，大明知县叫张骞，张的老爷，候了您好几天了，非见您不可，这是他的拜帖，拿来我看。于成龙心说，知县见我什么事儿？肯定是疏通河道或者是打井的事儿，遇上什么难题需要我帮忙，这不能不见，请。搭了个请字，知县张骞迈步来到花瓶，跪倒施礼，卑职叩拜巡抚大人。请起请起，来啊，看坐。让他坐下了。于成龙打量打量，一看这当官的四十来岁，平头正脸，看得出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于成龙挺高兴，贵县贵姓高明啊？卑职张骞，身为大明知县。哦，要见本院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是，我县形势不错，井打了也不少，河道也都疏通了，今年要说丰收嘛，我不敢说，起码十之八九的收成还是有的。好，太好了，如果大明县收获成功，堪称直隶的楷模，本官一并重重赏你。多谢大人提携，多谢大人提携。还有什么事吗？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没有，我见着大人我特别就玩这个劲儿，说话奔奔磕磕。有什么事儿尽管直说。我对大人极其羡慕和敬重，想跟大人亲近一步，有事没事我前来请教。

初次见面，我有些薄礼，望其笑纳。余成龙一听，什么？给我送礼？时间不大，礼单呈上来了。余成龙一看，珍珠、翡翠、玛瑙、金银、绸缎、人参、鹿茸、熊胆。余成龙这心就一翻个，顿时对张骞的看法从天上掉到地上了。他把礼单一放，跪谢啊，大人，我听说大明收成锐减，老百姓很困难，方才我询问当中，你为官不到三年，你挺有钱呢，给本院送的这些礼价值千金，你这钱从哪儿来的？哎，张骞一听这话风不对，就有点冒汗。是，我家里的确比较富裕，这些都是我家里的东西，我这别说了。你给我送礼为什么？是对你印象好一些，格外看重，提拔你的官职呢？还是别有他图？你要直说清楚。我也什么意思我都没有，我就是孝敬大人的。也罢，据我所知，官场之中都有这老套路，大官上任之后，下属纷纷进贡，是也不是，是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但是我这是属于例外，我就想跟大人亲近一步，你我同殿称臣，同为朝廷效忠，这不就挺亲热了吗？张骞呢，你把礼物拿回去，下不为例。如果你要再做这种事情，我肯定在皇上面前揍你一本，摘掉你的帽子，你懂吗？是，下官不敢，卑职不敢，我牢牢记住就是。把礼单给他退回。余成龙挺生气，心说这是官场的陋习呀，从我这儿做起，任何人不懂受礼，我管不了其他的省，直隶省我管得了，马上颁发布告。当然没提张骞这事儿，给他留个脸面，要不见余成龙太不近人情了。虽然没提他的名字，但是规定所有的官员不准上礼，如果上礼收礼，让他知道是绝对不能饶。所以直隶的官员一个个是战战兢兢，有绝大部分背后都骂余成龙，心说这个老不死的真是个多事的精灵啊，断了我们的财路，反正你那么大的官你也很少下来，我们就搞小动作你也未必全知道，有些人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不倒霉等什么呢？单说这天，余成龙还没起来呢，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有人击鼓鸣冤。余成龙一皱眉呀，这谁呀？朝清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是不是把击鼓鸣冤者赶走？哎，这什么话呀？他告状不是地方，这是巡抚衙门，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怎么能跑到这儿击鼓来？那我们门前立鼓干什么用的？不就是接待喊冤之人吗？肯定有原因，外头传点升堂。余成龙连早饭都没吃，升了堂了，命手下人把喊冤人带到堂上。一看喊冤人呢，50多岁，长得平头正脸，白净面皮，穿的衣服绸缎，看得出举止斯文，是个有学识有钱的人。喊冤人跪下了，叩见巡抚大人。你叫什么名字？在下叫李成业。以何为业？
经商，有什么冤屈只管讲来。是，我有个女儿叫李素娘啊，今年16岁，今年秋天就要许配人家，我为女儿张罗这嫁妆，哎呀，把我家的财产拿出一半来呀，置办了许多许多好东西，光那绫罗绸缎的衣服就103件，另外还有些金银首饰。你说准备好了，在厢房里头锁着，没想到天明之时我上茅房，不放心，我进去看看，一看门开着，到里边一瞅，所有的嫁妆是不翼而飞，全丢了，我即刻就来报案。嗯，明白了，这些东西都什么人知道？我家里人知道，外人呢？外人也都是亲信的人呢，我侄儿了，外甥了，一大帮，把他们的名姓开列上，全开列上了。玉成龙看完了还问，还有旁人知道吗？没有了。好，明天吃完午饭，你带着车辆来取东西吧。你丢失的东西明天就可以拿回去。大人您是说，我说的够明白了。明天你来取东西就能破获此案。下去听信儿吧。走了。苏朝清在旁边站着，苏朝清一听这心里就一翻个儿，心说我们大人呐，完喽，牢喽，老糊涂喽。这事应该县官管的事儿，你接手了，你怎么这话说的这么大呀？今儿个丢的东西刚报案，明天你就能破案，叫人家来领东西，拿什么给人家？破不了案，你怎么自圆其说？这不是老了颠三倒四吗？他又一想，不能，愚的人可不是那样人，从来不无地放矢啊。既然他满口应承说的刚帮应证，他就有十足的把握。可我不明白，怎么能破案破得那么快呢？他有什么把握呢？百思不得其解。苏朝清正然胡思乱想的时候，玉成龙发话了，朝清，把中军参将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中军参将上来了。参见大人，传我的话，六门紧闭五座城门，就留下东门允许出入。是，得令。慢着，多带巡访营的军兵，朝清带着3班6房守住东门，对出入城门之人严加盘查。另外，对于婚丧嫁娶、出丧发殡、轿子、棺材等等，要严格给我查询，不准漏掉一个。特别记住，出入城门往来的人，他走了几趟还来回出入，这样的人非常可疑，要给我拘捕到堂上，我问话，懂吗？出城进城，对，就这一个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这样人就可疑，给我拘捕，明白吗？明白了。他说明白，他不明白，不知道大人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来。当然了，巡抚大人一句话，底下不明白也得执行啊。六座城门关了五座，留下东门了，戒备森严呐。老百姓一看怨声载道，心说这干嘛呀？又没打仗，怎么把城门都关上了？而且传出风来了，时间不大，要全城大搜查。连耗子洞都得掏了，这事儿家喻户晓，人心惶惶。

怎么办呢？老百姓心里头不明白，也不敢问，就准备着全城大搜查，不知道谁家倒霉，谁家是贼。于成龙是胸有成竹，坐在堂上就听喜信。按下他不说，单说苏朝兴在城门这守着，等候机会到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叫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这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看出来了。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您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顾之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
3: 我有路子。
2: 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
3: 嘞。
2: 反正别喝假酒。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
3: 叫
2: 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吧？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说相声的死了。
3: 可不。
2: 还有一个迪特利什，酒驾死了。
3: 您说这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迪特利什是谁呀？
2: 英国说相声的。
3: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2: 宝子辈儿的。
3: 那么大辈儿，
2: 反正这都是酒驾死的。
3: 哦，
2: 都死了。
3: 哎呦，
2: 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3: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2: 骑电动你也得死？
3: 怎么那么狠呢？
2: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这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
3: 啊，
2: 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扁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3: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2: 不是，
3: 那么恨我？
2: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3: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2: 那还好，
3: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2: 那不一样吗？
3: 我自己没事啊。
2: 哎，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3: 你说酒驾那个？
2: 对，
3: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2: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环迁房，
3: 对，
2: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3: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3: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了。
2: 这开进辆车，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3: 小伙子， 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过三次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怎么着？
2: 喂，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3: 我就有俩加号的。
2: 那是糖尿病。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没喝。
3: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2: 没喝多少。
3: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2: 8个人3瓶白酒。
3: 那是不多呀。
2: 7个不喝的。
3: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2: 疼了。
3: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2: 疼了。
3: 熄火下车。
2: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3: 我是没有你家的儿子。
2: 我是你兄弟。
3: 我没你家的兄弟。
2: 我是你大爷。
3: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2: 吓我一跳。
3: 我吓死你。
2: 你哪来的事儿？
3: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2: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3: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顺是吗？
2: 先消消蹭鱼去啊。
3: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呢。
2: 你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这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3: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2: 我不下去。
3: 你走不了啊。
2: 你别拦我。
3: 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2: 你管不着。哼，俩正打着了。嗯，王大。

0: 娘也过来了。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嗯，是酒驾了吗？
1: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儿？
0: 哎呀，你跟谁说话了？我老母，你这才说不告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1: 你也有仨，那老头也有仨，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0: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1: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0: 这叫嘛话呢？
1: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0: 瞎说，你走不了，知道吗？
1: 你别拦我，
0: 我不拦你行吗？
1: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嗯，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0: 怎么还乐了？
1: 三哥，今天您之前，您扶儿过来，我跟您说说。
0: 跑这嗑毛豆来了。
1: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0: 交警他，哎，大爷，嘛意思啊？
1: 怎么了？哎，
0: 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嗯，你跟他认识？
1: 不是，
0: 他跟您看看见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那见是嘛意思是吗？
1: 你们俩
0: 认识？你让他上你车
1: 是？
0: 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1: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你想的这样。
0: 妈呀，
1: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嗯，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嘿，来，酒驾那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0: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1: 我都没来及。
0: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1: 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0: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儿加班去，
1: 躲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0: 回见，回见。等会儿啊，你先别走。
1: 怎么了？哎，你出事儿？
0: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1: 哎呀，我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我为又要打我了。
2: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呢？
3: 那对呀，
2: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连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3: 有道理，
2: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3: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2: 什么？
3: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个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2: 哎，
3: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2: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3: 嗯，
2: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3: 嗯
2: 啊，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3: 算不算呢？
2: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3: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武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2: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政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武官新说。
4: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
5: 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6: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4: 大耳朵有福。
7: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4: 我的嘴会说话。
8: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4: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8: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4: 对，
8: 您喘气痛快。
4: 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8: 怎么了？
4: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5: 怎么办？
4: 我可没看见啊。
5: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4: 停。
5: 没
4: 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
9: 谁先说？
10: 眼睛。
9: 你
10: 先看见的。
11: 您请
10: 来，
11: 请。
9: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12: 我说什么呀？
9: 酒后驾车呀。
12: 哎呦，
9: 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12: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9: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12: 哦，你在这儿呢。
9: 哎，你看，
12: 哎，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11: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12: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11: 斜眼儿。
12: 我斜眼儿
9: 也不老斜。
12: 什么时候斜呢？
9: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12: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8: 他推脱呀！
12: 你说什么？
8: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12: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11: 什么精神？
12: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11: 我说什么？
12: 酒后驾车呀。
11: 你酒后驾车了？
12: 你在场。
11: 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12: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8: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12: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8: 没窟窿眼儿啊。
12: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8: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12: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13: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10: 找你的。
13: 你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14: 有毛病。
12: 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13: 您说什么？
12: 我让你说说。
13: 大点声说什么？
12: 我让你说说。
13: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儿了呀？
12: 我这是干张嘴吗？
13: 他说什么呢？
12: 谁的钱包？
13: 我的。
1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3: 不是，跟您说什么？
12: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13: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12: 你是诚心
13: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12: 诚心俩字听不懂。
13: 第三者是冯巩。
12: 这都谁跟谁呀？
13: 不行，娶徐静蕾呀。
12: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10: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12: 对呀，
10: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12: 啊，
10: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12: 你等会儿吧。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呢？我这嘴没毛病。
10: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12: 对不对啊？
10: 但是你一喝完酒
12: 怎么了？
10: 你都拖沓不拖拖？
12: 我什么？
10: 你都拖沓不拖拖？
12: 他说什么？
13: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12: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10: 拖就拖，拖就是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事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说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蹲，倒下，他就嘚一个，这个什么嘚一个，嘚了嘚了，赶紧吧，拜拜，开车，倒倒一个，能咋咋地呢？走，来，推，推，看这一推，好的，嘚就把他嘎嘣，最后大家嘚嘚嘚嘚嘚嘚，
12: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9: 哎，脑袋，
12: 哎，
9: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
12: 我这态度怎么了？
9: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12: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9: 警察叔叔，
12: 叫叔叔啊。
9: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12: 对，
9: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12: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9: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12: 对，
9: 有奥运专线，
12: 对呀，
9: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12: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9: 这与您管理呀、
12: 啊？这怎么管理呀、啊？
9: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12: 啊，
9: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12: 这酒后驾车都走在一条线上去，
9: 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12: 那怎么办呢？
9: 分单双号。
12: 这还分单双号呢？
9: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12: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9: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12: 还能分组呢？
9: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12: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9: 分得多清楚。
12: 什么乱七八糟，
10: 行了，
12: 多出主意。
11: 别听他的，
12: 不能听他的。
11: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12: 我怎么说呢？
11: 警察舅舅。
12: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11: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12: 对对对，外甥
11: 不是你，
12: 外甥是得叫舅舅。
11: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12: 对，
11: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12: 法律
11: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12: law。
11: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12: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11: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12: 法律，
11: 法律是讲证据的。
12: 对，
11: 证据是讲逻辑的。
12: 对，
11: 逻辑是讲道理的。
12: 对呀、啊，
11: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12: 对。啊啊，不对不对啊，不对啊，
11: 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12: 哎，这句对。
11: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12: 它是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11: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12: 啊，
11: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12: 嘿，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13: 脑袋
12: 啊，
13: 千万别听他的。
12: 不听他的，
13: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12: 没用。
13: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12: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13: 你这么说呀，
12: 啊，
13: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12: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13: 我肯定不一样啊。
12: 那你怎么说？
13: 我这么说呀，
12: 啊，
13: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
12: 烫着
13: 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12: 嗯，
13: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12: 酒到齐了，
13: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12: 对，
13: 既然坐在一起，
12: 怎么样，
13: 共同喝下去。

0: 那边飞去。太可气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老，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城里房价太贵。
0: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你是，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2: 酒后驾车，这才让我多么辛苦。
0: 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3: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3: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0: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4: 就怨你，
0: 你知道吗？
1: 还怨我？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4: 这是喝是喝了、啊、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
2: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0: 废话，来的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
4: 你
1: 就别来
0: 你了，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3: 不能。
0: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3: 不能。
0: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3: 啊，
0: 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3: 怎么了？
0: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3: 啊，
0: 是白岩松的，
3: 全推了。
5: 刚才听到的是刘伟、马东等人表演的相声《五官新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奇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
3: 哎，
2: 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
2: 啊。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3: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2: 就因为你。
3: 因为我。
2: 你说你叫什么？
3: 我大伙儿有的都认识。甄奇啊。
2: 你看看，是倒霉名字，倒霉名字甄奇。
3: 哪有好倒霉？
2: 我那喝酒的朋友都甄奇了，都甄奇了，都甄奇了，就等你了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嗨，
2: 甄奇吗？都甄奇了。
3: 您别乐了啊！
2: 真的，
3: 真酒的真。
2: 哎，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3: 哦，
2: 人也聪明。
3: 是啊，
2: 叫王仁峰。
3: 叫什么？
2: 王仁峰。
3: 这好，人来疯。您看了吗？
2: 人来疯干嘛呀？
3: 不是王仁峰吗？
2: 人这名字多好啊。
3: 仁峰啊，
2: 山登绝顶我为峰，高，
3: 哎呦，一览众山小。
2: 公司领导着五六千人。就这王总，
3: 嘿，
2: 我的酒友，
3: 跟
2: 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3: 哎，很近。
2: 酒店都等着，
3: 是，
2: 都甄齐了，都甄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又叫我一遍。
2: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3: 就是啊，
2: 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3: 哟，
2: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出来，说酒驾这不行，还是我家就一拐弯，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3: 好，
2: 没警察，
3: 还看看
2: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3: 怎么着？
2: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3: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2: 你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3: 什么？您说
2: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3: 我告诉您
2: 啊，
3: 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2: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3: 那是，
2: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前天大过年的，
3: 对
2: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3: 倒没倒这100多米上了，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醉驾。
3: 是啊，
2: 进去仨月
3: 拘了
2: 里边。
3: 是、
2: 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3: 这一下的，
2: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3: 哦，
2: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
3: 哪儿聚会？
2: 没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3: 怎么想的？
2: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呐，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的事儿啊，
3: 是，
2: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3: 好，
2: 你看，
3: 还老请人吃饭呢，太棒了，
2: 太好了。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吃喝喝美，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代驾，找不着。
3: 那时候哪有、啊、
2: 特殊情况吗？
3: 没错，
2: 找不着代驾，我
3: 不好找。
2: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3: 哦，
2: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3: 哎，您这觉悟，
2: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3: 是是是，
2: 我喝的还清楚。
3: 哦，
2: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说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没车你也开？
3: 对，
2: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3: 是，有本子就成，
2: 叫我媳妇开。
3: 哎，您可
2: 20迈，
3: 就是好。
2: 结果沿着这个交道口大街，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经理接住，
3: 看
2: 吹。哎，嘿，媳妇没喝酒吧？哎，媳妇我不喝的，
3: 这回行。
2: 吹，媳妇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3: 啊！
2: 哟，靠边，
3: 这
2: 怎么了？看，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医院验血。
3: 哎呦，不是， 哎呦，没喝呀！
2: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的？你怎么？媳妇儿，我真没喝。你
3: 就是
2: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3: 哟，
2: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3: 什么呀？
2: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3: 去你的吧！
1: 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琪合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0: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开车不劝酒。
1: 哎
0: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1: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1: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3: 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4: 好，
3: 来，三二一，
4: 过年好！
5: 老爷子，高兴了吧？
6: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4: 哎，
6: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4: 好嘞，
6: 走吧，
7: 走吧，走吧。

0: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 带的代价。喂
2: 喂
1: 喂
2: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
0: 过了
2: 啊。
0: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2: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0: 我要有聊啊。
2: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2: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2: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
2: 也
0: 两种
2: 啊啊。
0: 好干和不好干。
2: 对，
0: 好干你就夸他好干
2: 啊，
0: 不好干也要夸他。
2: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2: 太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
2: 啊，
0: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2: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2: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而愁更愁。
2: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2: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2: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2: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2: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2: 哦哦哦。
0: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2: 哦哦哦，
0: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2: 啊？
0: 我对他这么好呀、啊、妹妹。
2: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0: 嗯，
2: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2: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2: 啊、
0: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2: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2: 啊、
0: 哦、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2: 啊、
0: 哦、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2: 这不挺好吗？
0: 啊，他俩结婚了。
2: 你看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0: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2: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0: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2: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0: 你不知道
2: 太
0: 是时候了
2: 啊！你明白了吧？哦，我大概明白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妖姬敛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这是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此前的300多年，类似的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演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前期间，五胡16国秘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8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南北朝后期的长江不仅成为割据政权的断裂带，更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痕。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这个300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这一片荒凉苦寒之地。

0: 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25公里。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北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静默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了中国近300多年的历史。
1: 那么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香树似乎出现了巨大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所满目所见，大街上这个一小的

0: 那个衙门当中看到的都是帝王将相。啊、哦，这怎么回事？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相书烧掉。但是，的确从六镇当中出现了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一大批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1: 公元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6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5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明、柔玄、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六镇军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却不影响仕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心目为之。然而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关，在镇者变为倾途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六镇的军将们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丁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0: 六镇集团原来是由最高贵的士人们到北方去镇守，现在呢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尤其是下层军将们，他们之间就是放酒高歌、意气相投的关系啊，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强大的鄙视、强大的把他们放到社会底层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所激起来的反弹，他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任何人也比拟不了，是当时的任何集团也比拟不了。
1: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积聚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这片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公元524年3月，因沃野镇辖下的一个高缺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寒拔陵，聚众起义，杀戍主，很快占领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战火席卷了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经过一系列的兵阀混战之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定势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权。北魏的分裂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新兴的突厥不作为的南朝，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格局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历史在黑暗中继续蜗行摸索，他在呼唤一个强势，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

0: 公元541年七月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平邑城中响起。同州刺史杨庚的夫人吕氏在这里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天晚上，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渡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他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尼姑，决定把自家宅院辟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1: 杨坚这个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都在武川镇为武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辈儿，这个家族开始兴盛起来了。那么因为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后来他随着宇文泰就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间呢，他战功卓著，就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那么后来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杨坚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0: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纳罗延，因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他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不死待见人。

0: 在杨建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举足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武力上根本就不具备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20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10000人。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的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数量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政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同属的军队与湘兵进行整编，从公元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湘兵归附宇文泰。到了公元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1: 府兵制呢，是当时宇文泰用来安定关中地方和加强自己军事力量，甚至是强固自己军事政治核心的一个措施。宇文泰带领了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他面临的形势是一个又一个的汉人豪强集团，把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纳入到高级将领、各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这样就编制出来一套军事系统。
0: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8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元钦之外，还有6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锦、侯莫陈崇。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12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12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在双方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阳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2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7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8大柱国之一。
2: 独孤信家族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他的祖先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所以他的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了。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也是出生武川镇的。他后来就是也是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 她的长女就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后来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她的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同样是八柱国的李虎的儿子，叫李炳。这个李炳呢，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的父亲。换句话说，杜姑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妈妈。她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为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杜姑家族一门出了三个皇后。
0: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世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为普六儒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政治联姻加上能征善

0: 杨坚迅速进入关陇集团的核心。
1: 关陇集团呢是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就指一个当时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豪强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在宇文，
0: 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公元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鱼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又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公元588年3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30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需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军事，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是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2: 就中国人啊，中国的古代人，包括现代的人，他心里是有一种统一的情结的。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候，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就是它有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种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分裂，最后它终究要走向统一。
0: 588年11月初十，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实施。50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韩擒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擒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2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擒虎则率骑兵在正月21日率先攻入建康城。
2: 当韩擒虎率领大军呢攻入皇宫之后，却四处找不着陈后主。这时候呢，一个内侍偷偷指了一下景阳殿后面的一口枯井，隋军呢就明白意思了，然后垂下一根绳索将陈后主拖出。同时拖出的除了陈后主之外，居然还有他的两位

0: 嫔妃，一位是张丽华，一位呢是孔桂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忘带上两位嫔妃，可见这个人真的不适合当皇帝。杨坚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呢，他并没有杀掉陈后主，而是下令随军呢将他带入长安，带回长安，封他了一个侯爵，给生活上也比较照顾。当然了，隋文帝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安抚江南的百姓和民众。
1: 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水帘容足弟，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他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二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人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300多年的大分裂，人民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它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长江、中江流域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开启了随后而至的大唐王朝200多年的承平之运。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注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

洋地洋广，动用了数百万人的力量，开挖出一条运河，京杭大运河。运河横贯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令人惊奇的是，工程仅用了6年时间就全部完工。隋代的规划眼光、科技水平和物质基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它连接起了2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这一路上他看到了哪些场景？为何会写下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呢？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七集《华州任上》。

0: 杜甫有过科举落第、穷苦无依的悲惨遭遇，也有过漫游吴越、皇上亲授的辉煌经历。不论是巅峰还是低谷，这些经历都影响着杜甫的精神世界。公元759年，杜甫正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此时安史之乱的烽火已经燃烧了5个年头。在杜甫的笔下，老妪不得不走上战场，新娘不得不送别郎君，少年不得不加入出征的行列。诗人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普通百姓出发，亲笔记录着战争的真实面目，亲身感受着国危亡、民离散。三吏三别的问世，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那么，杜甫的这些亲眼所见究竟有多么凄惨？三吏三别在古代诗歌史上到底具有怎样的文化分量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7集《华州任上》。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士，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有人说呀，乾元2年，这是一座大关，因为呢，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呢，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这个论断呢，听起来真是让人觉得敞亮。杜甫的诗歌高度当然不是一步登顶，这其中呢有过一个提速期，诗人来了一把巨大的反超反转。那这个时间节点被火眼金睛的学者抓住了，哪一年呢？乾元2年。那乾元2年是哪一年？公元759年。要说这个公元759年呢，从杜甫这辈子来讲，我觉得它不仅是诗人创作的高光年，它也是诗人人生的奔波年。为啥这么讲呢？因为这一年呢，杜甫实在是太折腾了。杜甫在759年这一年当中，你看啊，诗人从洛阳回华州，从华州又去秦州，从秦州又去铜鼓，从铜鼓又去了成都，一年搬了4次家，够不够折腾？所以呢，杜甫的原话是一岁四行意。在这一岁四行意当中啊，咱们先来聊聊第一行意，也就是呢，杜甫从洛阳回华州。那么从省份上来说呢，这是从河南回到陕西，所以呢，杜甫是一路向西。这个具体的行走路线是从洛阳出发，经过新安县，经过石壕村，再经过潼关，最后抵达华州。那大家在这个路线图当中，你们是不是发现了3个你们非常熟悉的地名？新安县、石壕村、潼关。那杜甫这一路奔走，他看到的主画面是啥？可以说途经之处几乎是一盘棋，处处在备战，处处在征兵。于是呢，杜甫看见什么他就写了什么。过新安，杜甫写下新安吏；过石壕村，杜甫写下石壕吏；过潼关，诗人又写下潼关吏。这组诗在文学史上相当有名，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被统称为三吏。那新安在哪儿呢？从这个洛阳啊往西走出个几十里地儿就到了，就在这儿。 杜甫听到一片喧哗，原来呀，是县令正在征兵。那一提到征兵的场景，咱们都不陌生吧？杜甫此前曾经给咱们描述过：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一惨剧在新安重复上演。可是啊，杜甫再一看不对劲儿啊，在这次即将出征的人群里，全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半大孩子，所以呢，世人就不禁心头一颤。于是啊，杜甫就向这个征兵的这个新安县的这个县吏问话。杜甫就问了，说咱们这个新安县虽然是个小县，但是现在呀，难道再也没有适合入伍的这个丁男了吗？这个新安县的县吏啊就解释说，他说，哎呀，这连年征兵，丁男早都征光了，这不是吗？昨天晚上州府下达了一个紧急公文，按照年龄依次往下推，所以呀，只能靠这些中男来完成指标了。杜甫把目光重新聚焦到这个中男的队伍，他再一打量，这些中男里有胖点的，有瘦点的，杜甫呢就把那些胖孩子叫做肥男，把那些瘦孩子叫做瘦男。那些胖孩子呢，他们都有妈妈前来送行，可是那些瘦孩子连个送的人都没有。肥男有母送，瘦男独聆听。那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肥和这个瘦，虽然老杜这个字眼儿咱们说下得有点俗，但是此处细节我们不可轻易放过。肥男有母送，为啥是母亲送不是父亲送？这里隐藏了什么信息？假如爸爸在，还用抓孩子吗？所以父亲要么当兵了，要么阵亡了。受难独聆听，瘦小的男孩已经无依无靠，既瘦骨伶仃又孤苦伶仃。

所以大家想，在那样的背景下，妈妈们和孩子告别，这一别大概率就是生死诀别。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妈妈们捶胸顿足，肝肺欲裂。这个时候天色已晚，黄昏了，

0: 水木东流，青山有苦声，青山白水都仿佛呜咽不止，如泣如诉。我觉得这两句诗，纵使是铁石之人读罢，都不免动魄惊心。那此时此景，杜甫能做点啥呢？他只能给那些哭泣的人送去一点安慰。杜甫就说了，大伙都别哭了，别哭坏了眼睛，别哭坏了身子，大家都把眼泪收起来吧，就算把眼泪哭干，就算把眼睛哭烂，也终究得不到怜悯，得不到救赎啊。墨字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大家看，到了这个时候，杜甫的悲痛之情已经层层加深，在层层推进，诗人温暖而又愤慨的一笔，仿佛瞬间就刹住了所有人奔涌的眼泪。按照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我觉得这首诗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挑起了全篇的情感波澜，而且意在言外。作为诗歌来讲，完全可以停笔了。可是杜甫的笔没有停，为什么？
1: 华州时期，杜甫虽然在仕途上屡遭不顺，但仍旧心怀一颗报国之心。可是，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个人纵有惊天伟地之志，却无扭转乾坤之力。杜甫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普通的百姓？面对新安吏的征兵，杜甫的一句“天地终无情”的感叹背后，包含了他怎样的忧国忧民之思呢？
0: 墨字使眼哭，收入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写到这儿，杜甫的诗有没有温度？有温度。杜甫的人有没有态度？有态度，但是我们觉得温度还不够，态度也不够，所以呀，咱们需要追加一个问题，杜甫需要再回答咱们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杜甫他是怎么看待这次征兵的？诗人又会向我们述出怎样的战争观？杜甫在诗里说：“终南绝短啸，何以守王城。”终南多大？终南要比丁南还要小四岁。那丁南多大？唐玄宗天宝年间22岁为丁。丁南和终南有啥不一样呢？按照唐朝的兵役制度，丁南才有义务服兵役，也就是说现在参军的这些终南，他们都没有到服兵役的年龄，所以杜甫非常悲慨又极度同情。终南绝短啸，何以守王城？这帮娃娃兵怎么能去行军打仗？他们怎么能够保家卫国呢？可是没有办法呀，终南绝短啸，何以守王城？王城是哪？王城指的是洛阳。洛阳由于久经战乱，洛阳一带人口锐减，早已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所以现在想征兵那是相当艰难。因此呢，也只好靠这些不合格的终南来充数。那这个时候，杜甫想到这儿，诗人的愤怒已达沸点。墨字使眼哭，收入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大家想，真的是天地无情吗？哪里是天地无情啊？此时的杜甫

0: 家看，不忍民苦，他也不会军过。好一个天地终无情，世人甩出了天地意欲，直接来安置朝廷。朝廷昏庸，叛军乱起，难道战争造成的灾难要全部推向人民吗？难道全部要让无辜的百姓去买单吗？大家说，这个时候面对新安立的征兵，杜甫的内心矛盾不矛盾？太矛盾了。为啥这么说呢？你看，一边是时局，一边是民生，二者在当时尖锐的存在，所以杜甫的心灵也在激烈的交战。这让杜甫怎么办？杜甫还能怎么办？于是呢，杜甫接下来他继续去宽慰前来送行的这些家长。杜甫说的话呀，大意是说啥呢？他和这些家长讲哈，他说现在呀，目前这个前线这块也没有那么苦，粮食呢也差不多能够吃，大家都别哭了，这些孩子要是去了呀，他们也就是让他们挖挖战壕啥的，战壕呢挖的也挺浅，木马的活啊也挺轻。再说呀，这个仆射郭子仪这个人，哎，也不错。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气血，仆射如父兄。那么由此可见，大家说杜甫的战争观是不是具有两重性？你看，战争性质不同，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当唐玄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杜甫怎么样？杜甫就毫不犹豫加以批判，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反战立场。可是现在，当战争宗旨是为了平息叛乱，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比方说这里的新安县征兵，杜甫又怎么样？哪怕诗人已经心如刀绞，但是他也要鼓励民众支持平叛。
1: 在杜甫看来，为平叛安史之乱而参战，是为挽救国家命运，值得鼓励。但来到石壕村，看到比新安更加凄惨的场景，让他无法再说出任何劝慰的话语，也更切身感受到了民生疾苦。那么，从木头石壕村到天明灯前图，这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令杜甫产生这种转变呢？请继续收看《画舟任上》。
0: 杜甫离开了西安县，他继续往西走，又走了60多公里。傍晚的时候啊，诗人来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做石壕村。报出石壕村这个村名，我敢说，石壕村发生的一幕，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如果说新安县还算抽顶，那么石壕村则变成了赤裸裸的抓顶，而且官吏们是晚上偷偷进村，就连年迈的老太太都不放过。那么回到杜甫的这首《石壕吏》，记得呀，有学生问过我一个问题。学生说，你看杜甫在新安那块啊，他还鼓励那些中南，让他们积极地走上前线，那这回呢，跳墙的这个老翁他逃跑了不是吗？他逃跑不就回来了吗？那杜甫怎么就不再鼓励了呢？那如果说从兵源的角度来讲，那些中南不合格，这个老翁也不合格，那同样是不合格，为什么杜甫这个时候沉默了呢？说句大实话，学生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我是怎么回答的呢？我的回答是，首先，石壕村的征兵和新安县的征兵，二者属性是一样的，

浮在石壕里当中，他给老妇人的台词最多，其中有这么两句：极应何养意，犹得被尘吹。为啥说极应何养意？邺城大败，接下来郭子仪命令朔方军切断河阳桥，以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可是啊，这次官兵的溃败已经溃败败到什么程度？史书上出现了这样16个字：战马1000匹，围存3000，甲仗10万，仪器殆尽。大家看看吧，1000匹战马仅剩3000，10万盔甲兵器所剩无几。那由此可见，邺城一败，这是官军的一次转折性大败，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而杜甫所看到的石壕村的征兵，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那这么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既然说性质相同，那杜甫的态度为啥不同啊？我个人的观点是，石壕村这一家人已经到了什么境地？我替杜甫把它总结为5个至极。第一，惊恐至极。木头石壕村有立邺卓人，一对老夫老妻吓得惊恐至极。第二，悲惨至极。三男邺城树，二男新寨寺，一户人家连丧二子，悲惨至极。第三，贫困至极。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寝，年轻的儿媳衣不蔽体，贫困至极。第四，无奈至极。老妪力虽衰，请从立邺归，老父哀求无效，无奈至极。第五，孤苦至极。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老妪生死难卜，老翁形单影只，孤苦至极。大家看这5个至极，石壕村这家人还有活路吗？大家想，在石壕村的杜甫比在新安县的杜甫是不是更加两难了？人民的痛苦他无法视而不见，垂危的国运他不能无动于衷。大家说杜甫同不同情人民？不仅同情，那是无比同情，痛彻骨髓，直达肺腑。可是这个仗不打行不行？不仅不行，而是绝对不行，救亡图存，迫在眉睫。黎民民不聊生，杜甫忧民；国家动荡，杜甫忧国。然而忧国忧民的杜甫，正是由于以上这5个至极，诗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还能再鼓励吗？他不再鼓励，他不能鼓励，他也无法鼓励。以上就是我的作答。一个小小的石壕村，因为老杜住了一个晚上，他变成了中国古代名气最大的村子。一篇石壕里，诗中流淌的是一段真历史，他的思想价值，他的人文情怀，如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它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地溢出了诗歌本身。杜甫离开了石壕村，他继续往西走，走着走着呢，来到了潼关。这是一个关隘，在这儿啊，他看见有许多士兵正在筑城。这个潼关呢，这块的官吏有人就告诉杜甫了，说他们现在呀，在这块修筑的这些防御工事，哎呦，高耸入云，即使就是飞鸟，你都飞不过去。这就让杜甫

想起了三年前的一场败仗啊。哥舒翰在潼关这一带迫不得已领兵出城，结果全军覆没。其实在杜甫的潜台词里，公事不重要，人事最重要。于是呢，杜甫又写下了《潼关令》。记得呀，有一段时间啊，有一种声音说呢，哎呀，说这杜甫不行了。为啥呢？说你看那个杜甫写那些诗啊，不是发牢骚就是负能量，也没有啥意境，哎呀，更没啥文采。要说老杜的诗没文采，咱们推出一波来看看。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明媚不明媚？剽窃尊无虑，炉存火似红，孤独不孤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凄怆不凄怆？请看石上藤萝月，以映周前芦荻花，缠绵不缠绵？野哭千家闻战伐，移歌数处起渔樵，苍凉不苍凉？香道卓于鹦鹉立，碧无栖落凤凰枝，间断不间断？不信大家自己去阅读《全唐诗》，你就会发现最精妙绝伦的对仗，可以说十之七八都出自老杜之手。那咱们回到这三例，要说这三例呀，真的确实没啥太多的文采。我统计了一下，在这三例当中出现了五处不同的眼泪。大家注意看，复题亦何苦，如闻泣幽咽，青山犹哭声，收入泪纵横，送行勿泣血。这里头有啼有泣有哭有泪，百姓在流泪，诗人也在流泪。所以明末有一个大学者，他有一个颇为精辟的说法，他咋说的呢？他说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做，他人虽亲见亦不能做。公往来东都，募集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大家想啊，所谓的文采在这千年之泪面前，是不是太苍白，是不是太肤浅了呢？我每每从杜甫的诗作当中，似乎总能感受到诗人真实的呼吸，甚至真实的心跳。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文人像杜甫那样告诉全社会苦难存在的方位以及苦难存在的形态。杜甫真的是看不得一战再战，他真的看不得一别再别。从内容上来说呢，这个三吏他侧重写的是征兵，但是呢他隐藏着离别，而三别呢他侧重写的是离别，但是他隐藏着征兵。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说当上新娘的那一天，这是一个女人最漂亮最幸福的一天，新婚燕尔，谁不畅想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可是呢，善良忠贞的新娘不得不洗去红妆，她要勉励新婚的丈夫走上战场。杜甫呢，杜甫已经化身为那个新

0: 娘。他用新娘的口吻说着私房话，一共有七处，频频呼君，给予一生一泪。结发为君妻，席布暖君床，君行虽不远，君今往死地，誓欲随君去，对君洗红妆，与君永相望。新婚之后竟是生离死别，这就是新婚别。还有一个老爷子，这家人家呢，他几个儿子全都阵亡了，就剩下老两口。那这个时候啊，他自己已经年迈老朽，结果呢，以垂暮之年又被征入伍。这个老爷子出发前，他不得不头杖从军啊，拄着拐杖和他的老伴一一惜别。这就是垂老别。还有一个老兵，他从邺城归来，他刚一回村呢，马上
1: 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 互为发展机遇而不

0: 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4: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5: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7: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7: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0: 2026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3: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4: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4: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 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

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并带案下访。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委书记马军在蚌埠二中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诚挚问候，围绕推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听取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建议。市领导倪涛、乌兰齐齐格和市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上，市教育局汇报了全市教育发展情况，16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先后发言，就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加强乡村语文教育、推动医疗资源进特教学校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马军认真听取，积极回应，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充分肯定近几年全市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当前我市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短板。马军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牢政治属性，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深入推进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要聚焦群众期盼，加快优质教育扩容提质，深化学前教育普惠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加快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和专门教育保障。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优化调整教师队伍结构，更加关心关爱一线教师，特别是一线班主任，真正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让人尊崇的职业。要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不断开创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9月7号，市委书记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有关信访事项解决。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就群众反映的移民安置补偿、商户搬迁等问题，马军要求怀远县和相关部门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耐心细致向群众讲透政策、解疑释惑，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妥善解决好，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接访后，马军听取近期怀远县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问题。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常态化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形成上下贯通、组织有力、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搭建说事议事平台，综合用好听证、评议等模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化解、系统化解，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杨露露报道，9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并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

0: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在五河县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韦秀芳详细了解保护区开发、保护、管理、运营等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查看水体水质，开展巡湖巡林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守牢沱湖生态安全屏障，以优质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双洲庙镇张滩村，韦秀芳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他指出，基层干部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要始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抓实抓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随后，韦秀芳前往五桥镇综治中心开展带案下访，现场接待两批次信访群众，对群众诉求逐一会商研判，给予明确答复。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信访为人民的工作理念，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信访各项工作。要健全信访工作机制，持续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以务实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施政能力与为民服务水平，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信任与支持。来听下一条。今年以来，我市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资金赋能，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聚焦重点片区民生项目精准发力，一批在建提质项目加速落地，一批生态惠民工程建成投用，城市功能、人居环境整体面貌实现持续提升。
1: 火车站片区城市更新是我市重点攻坚的老城换新工程，一号地块项目四栋住宅楼已经实现全面封顶。这个地块依托火车站片区整体策划方案，聚焦交通枢纽配套优化、老旧空间改造、城市界面重塑，着力破解老城区空间零散、配套滞后、环境老旧等问题。项目现场负责人胡鹏，
2: 明年九月底完成项目竣工验收。本项目通过区域城市更新，重新激发火车站南侧片区的区域活力，助力其从老旧棚户区蜕变成渔基渔业的城市新窗口。
1: 城市更新既要更新老城肌理，也要擦亮生态底色。高新区小黄山公园二期作为城市更新生态惠民重点项目，于今年五月全面对外开放。项目对原有山体景观、休闲步道、绿化植被、休闲设施进行了全方位提质升级，打造集生态涵养、休闲健身、观光游览于一体的城市生态休闲公园。今年以来，我市构建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到项目实施方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紧扣城市更新重点领域，高标准编制蚌埠市城市更新155规划，系统谋划各类更新项目567个，总投资946.84亿元，重点推进火车站、小黄山等一批核心片区整体提质升级，同时精准抢抓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机遇，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赋能城市更新建设。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科长朱思猛，
3: 2026年全市计划实施17个更新片区，128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76亿元，已完成投资35亿元。淮河路1018号大楼改造等11个项目竣工，老水泵线改造利用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1: 我市将持续强化规划引领、资金撬动、项目支撑，持续加快重点片区更新改造进度，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让更新成果更多惠及民生。记者王玉报道。
0: 小公园彰显大民生，近年来与会区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通过口袋公园建设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
4: 鼎源世家口袋公园坐落于与会区朝阳路与燕山路交口，占地面积约 15.8 亩，总投资468万元。项目建成后，让这里彻底告别了有绿无景、有地无用、杂草丛生的老旧面貌。市民杨成敏，
5: 哎呦，太好了，我们每天路过这，包括有时候我乘公交车都提前两站。

0: 下车，特意从这来走，在这公园里头转一转。
1: 鼎源世家口袋公园坚持因地制宜、一园一品的建设理念，摒弃大拆大建，保留原有长势良好的高大乔木，通过科学规划分区，完善功能配套，打造了全龄友好的休闲空间。十四五期间，与会区新增改造绿地面积约109.7万平方米，新建口袋公园15处，大大提升了辖区绿色空间。与会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工作人员杨乐乐：
2: 十五五期间计划新增改造绿地面积50万平方米，谋划新建口袋公园10处，不断改善周边环境，满足居民公共活动休闲需求。
1: 记者陈东慧引领报道。
3: 近日，龙子湖区举办汇聚微光点出良方基层治理优秀案例分享会，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 会上，建新社区党委书记于红介绍了六联动工作法的治理实践，以党建引领统筹社区、物业、业委会、共建单位、居民骨干、社会组织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协同共治的完整工作闭环，破解基层单打独斗的治理难题。和煦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奇峰分享了和煦春生直播间、周三移动服务站、春雨关爱服务、积分激励等运行模式，讲解如何用柔性工作法拉近和群众的距离，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与会人员针对居民需求响应不及时、邻里纠纷调解思路窄、重点人群服务不到位等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龙子湖区志怀街道延安路社区党委书记王培培：
5: 我们延安路社区要把这两套经验学过来，线下靠共建聚合力，线上靠数字听民意，把居民的烦心事一件一件解决好。
4: 龙子湖区东升街道龙湖春天社区党委书记魏文文：
6: 我深刻感受到数字赋能与多元共享为我们基层带来了新的气象，对标优秀社区的经验做法，让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4: 龙子湖区社会工作部将落实季度常态化专题案例分享会，推动优秀治理经验在辖区落地生根。龙子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石磊：
7: 持续提炼固化推广一线好的做法，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开展基层治理的实战能力，让治理成效真正的落地基层，惠及于民。
4: 记者韩云飞报道。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问部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抢滩商业航天蓝海，加速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省级儿科医疗资源下沉皖北，医联体守护儿童健康；今日提醒，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来，我市主动抢抓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期，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构建起覆盖火箭链、卫星链、服务链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1: 今年五月，电箭一号卫星升入太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国内首颗专门针对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能源工程遥感监测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卫星上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关键技术正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研发测试工程师骆旭涛。
2: 通俗地讲，它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萨载荷核心技术。今年五月，我们成功发射国际首颗两维数字阵列商业萨载荷，推动星载萨遥感卫星从模拟到数字的跨越。

0: 是发展。这就像从胶卷相机升级到数码相机，成像更加清晰，模式更加灵活，数据处理更加高效。
1: 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底在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内落户并建立生产线，一期具备年产十多套星载合成孔径雷达荷载的生产能力，2026年预计完成4000万元销售收入。我市把商业航天纳入“十五五”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依托航天八院编制产业规划，确立了一加四加 N 的总体布局，即建设一个科创中心，打造火箭发动机、卫星制造、可回收飞行器总装、新材料四大基地，以及 N 个产业融合平台与应用场景。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洪潇。
2: 与会区已集聚九州营建、凌空天行、深蓝航天、天仪研究院、椭圆时空等上下游企业24家，协议总投资达81.3亿元。2025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03%。今年以来，我们又签约了8个新项目，新增投产运营企业5家，1到7月产值同比增长30.5%。
1: 记者陈涛报道。
3: 9月8号，安徽省儿童医院与蚌埠市中心医院揭牌成立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儿童专科联盟，即安徽省儿童医疗联合体，优化皖北地区儿童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儿科诊疗服务水平。
1: 揭牌仪式在蚌埠市中心医院举行，两院强强联手，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关系，市中心医院成功纳入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儿童专科联盟体系。仪式同步启动五健护航新幼成长惠民义诊。安徽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刘红军：
4: 我想我们来到以后，就是把这个绿色通道打开，让这个我们的一些能力很强的一些大的主任啊到我们专业的这个坐诊，让这个更多的病人啊减少跨省就医，在当地呢就能够享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医疗服务。
1: 此次两家医院深度合作，有效盘活了省市两级儿科医疗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在当天上午的义诊活动中，来自安徽省儿童医院的8名知名专家与市中心医院儿科骨干专家联合坐诊，针对儿童常见病、疑难病、生长发育问题等，为前来就诊的患儿提供专业诊疗、健康评估和个性化健康指导。市民王女士：
5: 今天省里面的医生来我们蚌埠医院来给我们看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看病很方便，我们感觉非常满意。
1: 作为皖北儿科诊疗重点科室，市中心医院儿科具备先进成熟的重症救治、新生儿转运、亚专科诊疗能力。此次省级资源的注入将进一步补齐短板，提升区域儿童医疗服务质量。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林德美：
6: 我们将依托省级优质资源平台，通过专家驻点指导、专项业务培训以及双向转诊制度的完善，持续夯实各亚专科临床能力，着力提升危重新生儿救治和儿童疑难重症疾病的综合应对水平。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3: 近期国内多家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集中开展量贩零食经营场所计量专项检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来优品、赵一鸣、七货街、来一份等品牌零食专营店开展检查，逐一核验在用的电子计价秤，严查擅自改装、破坏签封、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行为。本次受检的4家品牌门店均未发现缺斤短两行为。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唐刘：
7: 电子计价秤属于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在此提醒广大商户必须按期申请检定，做好日常管护，规范合规使用，私自改动计量参数，破坏称重精度，都属于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聚焦量贩零食、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等民生消费重点领域，加强计量专项检查力度，对查实的计量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置。
1: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选购散装称重零食时，可随身携带便携电子秤现场复称， 或利用商圈市场内配备的公共公平场。

0: 二次核验重量，遇到重量异常、疑似缺斤少两的情况，务必妥善留存购物小票、商品实物，及时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记者丁静新报道。
1: 下面请听简讯。9月8号，2026年蚌埠市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质量标杆企业学习观摩活动在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举行。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近年来，我市贯彻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一体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工业产品质量连年攀升，去年质量工作考核获评全省 A 级。近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 IP 形象蚌小智正式对外发布，以活泼新颖的形式传播法治文化，拉近司法机关与市民群众的距离。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确定安徽省2026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1772元，下限为每月4354元，执行时间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
2: 今日提醒。
1: 好，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网络安全专家提醒，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以下防范手段。平时不连接耳机、手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请求，直接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的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安全性。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偏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4号多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点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

0: 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2: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阿斌，
1: 小天
0: 哪！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蹦蹦综合广播。

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黄昏恋悲歌。孝子克服心理障碍，本想为丧偶父亲松绑，不再阻挠老人寻找自己晚年的幸福。孰料老父亲钟情的对象竟是与儿子有着巨大过节的仇人。面对父亲的幸福和自己的夙愿，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黄昏恋悲歌。

0: 2023年年初，正在自己公司忙活的刘华章接到父亲刘云江的电话：“
1: 张二，你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肝癌，还是晚期？”
0: 听到父亲哽咽的声音，刘华章的大脑一片空白。刘华章出生于1981年，他和妻子开有一家物流公司，夫妻俩有个11岁的儿子铁铁。刘华章的父亲刘云江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他从小就沐浴在父母的宠爱中，不料母亲罹患肝癌，不幸去世。慈母去世后，刘华章征得爸爸同意，卖掉了老屋，在他家相邻的小区给爸爸买了一处新房。但凡有空，刘华章就去看望父亲。父亲格外喜欢去刘老根大舞台看戏，刘华章便每2周陪爸爸去一次。如果确实忙得抽不开身，他也会提前买好票，并把爸爸送到剧场。大家都很羡慕刘云江有个孝顺的儿子。2024年11月的一天，刘华章接到姑姑刘云华的电话，说有事情要和他商量，见面再聊。刘华章便约姑姑到自己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面。姑侄俩见面后，刘云华开门见山地说：“
1: 张二，姑姑最近碰到一个丧偶的女人，各方面条件都适合你爸。”
0: 刘华章盯着姑姑看了几眼说：“
2: 您这趟来，感情是给我爸来做媒来了。”
0: 刘云华坦诚地说：“
1: 是啊，你爸身边没有一个唠嗑的人，时间长了会很孤独，我还怕他患上老年痴呆症。”
0: 刘华章回道：“
2: 姑，我理解您是好心，可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爸爸妈妈在一起，如果有一天爸爸身边换成别的女人，我真的接受不了。”
0: 说着，刘华章竟然流下了泪水。侄子的反应让刘云华有些尴尬。事实上，刘云华游说刘华章之前是和刘云江接触过的。原来老伴走后，刘云江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有不少亲友要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婉拒了。当晚，刘华章给父亲发微信，大意是不同意父亲处对象。刘云江回复了一个嗯。刘华章只当父亲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意见。那天，刘华章像往常一样利用下班时间去看望父亲。进门后，他发现父亲独自坐在卧室，望着母亲的遗像发呆。他突然间觉得自己反对父亲找老伴儿的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那一刻，在父亲找老伴儿这件事上，刘华章萌生了给他松绑的念头。 2025年2月14号下午，和妻子吃完情人节午餐，刘华章将他送回公司后，准备去拜访一个客户，顺路买了一条大鲤鱼，看望一下老父亲。刘华章有父亲的大门密码，输入后门就被打开了。眼前的一幕令他十分意外。只见父亲正在厨房的案板上用擀面杖吃力地擀着饺子皮，一个60多岁的阿姨则忙着将羊肉馅儿包进皮中，两人有说有笑，语气非常亲热。令刘华章血流加速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竟是自己高中的班主任高玉如。而刘华章的不期而至，也让两个老人

吃了一惊。刘云江说：“张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高老师好。”还没等父亲说完，刘华章主动向高玉茹打招呼。高玉茹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她笑着说：“啊，我过来看看你爸爸，他好笨呐，连饺子皮都不会擀。”说着大笑。刘华章也礼貌地笑笑，一旁的刘云江也跟着尴尬地笑了笑。刘华章放下鲤鱼，寒暄了几句，借口有事儿就离开了。从父亲家里出来后，刘华章心潮翻滚，难以止息。自己一直担心父亲孤独，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多余，这不已经瞒着儿子相上老伴了吗？当然了，自己本来也是鼓励他的幸福和自己的夙愿，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黄昏恋悲歌》。

当年刘华章读高二时与班花孙敏恋爱了，他们所在的学校管理相当严格，对早恋零容忍，一旦被发现，当事人要么被全校通报批评，要么直接被开除。高压之下，刘华章和孙敏只好在地下悄悄恋爱，一直瞒着同学和老师，更瞒着双方家长。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到高三上半年，两人的恋情还是被班主任高玉茹发现了，而高玉茹不是别人，正是孙敏的母亲。孙敏的成绩一直在年级排名前五，高玉茹给他定的目标就是登顶金字塔尖。如今高三是冲刺的时间，根本不能有丝毫的分心。刘华章的学习成绩虽然也不错，但显然比孙敏要差一个档次。高玉茹格外讲究男女条件的势均力敌，她难以接受女儿的事实。基于此，高玉茹先是将两人的座位调开，接着将女儿的联系方式全部更换，不给刘华章和孙敏半点单独相处的机会。如此一来，孙敏与刘华章被高玉茹从物理层面完全断开了。刘华章憋着一股劲儿，考上心仪的大学。当他收到上海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才得知孙敏已经被北京一所名校录取。等他从上海赶到北京，辗转找到孙敏后，却发现他身边已经有了别的男生。后来刘华章才知道，高玉茹和那个男生的家长早就认识，也知道他的实力。早在发现刘华章和孙敏的恋情之前，高玉茹就有意让孙敏和那个男生走近一点。后来双双考上名校后，已经和刘华章断了联系的孙敏自然和那个男生牵手了。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当天，刘华章独自坐在黄浦江畔想了很久，和孙敏相恋的甜蜜时光像电影镜头一样逐渐回放，令他痛不欲生。好几次他都想跳下滚滚江水一了百了，可想着家中还有渐渐年迈的父母，他最终行。毕业后刘华章回老家参加工作，后来创业继而结婚生子，日子似乎一帆风顺，令人艳羡。只有他内心清楚，当年被棒打鸳鸯的苦痛已经成为他难以逾越的伤心之城。有一次他与孙敏偶遇，他当时怀里抱着婴儿，和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一起有说有笑的。刘华章原本已经痊愈的伤口又被撕得鲜血淋漓，他这才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没能完全忘记孙敏，没能忘记高玉茹强加给自己的伤痛。如今仇人与父亲开启了黄昏恋，好呢，正愁没机会复仇，他倒自己找上门来了。刘华章的态度只有一个，对父亲与高玉茹的恋情坚决反对。当晚刘华章就给刘云江发了一条微信：爸，我的观点不变，希望你与高老师不要往前走了。信息发出去之后，刘华章获得了一种报复的快感。刘华章不知道的是，父亲其实一直很在乎他的态度，之所以没有将自己和高玉茹之间的交往告诉他，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高玉如和刘云江不仅早就认识，两人还是校友。刘云江与高玉如是一所师范大学的校友，毕业后他们相继成了家，忙于工作和家务，就渐渐断了往来。原以为老同学之间此生不会再有交集，不料缘分就是这样奇妙，一条由刘云江的老同事牵上的红线又将他和高玉如连上了。那是在刘华章准备被父亲松绑的前一个月，刘云江的一个同事来给他做媒，说对方是中学教师，名叫高玉如。高玉如的丈夫在一年前去世，她有个女儿在银行工作。就这样，在老同事的牵线下，刘云江和高玉如联系上了。几次聊天和见面后，彼此都觉得很合适。当年高玉如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没细看学生们的家庭档案。再说高中家长会本来就很少，每次都是刘华章的妈妈参加，所以高玉如一直不知道刘华章竟是刘云江的儿子。如果早知道，当年对待孙敏和刘华章的恋情上，高玉如可能会换一种态度，即便不同意他们交往，也不会那么简单粗暴地拆散。有一次见面，高玉如随口问刘云江，咱俩相处的是华章是啥态度？果然在他的追问下，他如实告知华章不同意。高玉如的心凉了半截儿，但刘云江马上安抚他，你给我一点时间，这孩子只是太在乎他逝去的妈了。听刘云江这口气，他根本不知道高玉如当年干涉刘华章早恋的事儿。高玉如几次想将此事告诉刘云江，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之后的一段时间，两人继续交往。这天，刘云江领着高玉如来到大型商场，让她挑选一件礼物。选完礼物，正好中午，两人就来到四楼餐厅，边吃边聊。就在高玉如准备再一次询问刘华章的态度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划破餐厅的喧哗，直刺过来：“爷爷！”随着声音的到来，一个男孩扑在刘云江怀里：“铁铁啊！”你怎么在这儿？刘云江紧紧抱住孙子，铁铁告诉刘云江，他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说着用手指指了一下餐厅一角。刘云江顺着孙子手指的方向，看见儿子儿媳和刘华章一句话也没说，他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回家路上，高玉如将自己当年为了不影响两个孩子备战高考而狠心拆散刘华章和孙敏的事儿和盘托出。刘云江听后沉默了一小会儿，笑着说，你没错，你是为了女儿好才那样做的，换成我也会那样做。高玉如没想到刘云江竟这么看，就有点感激地说，谢谢你啊老刘，可华章不一定这么看，我感觉他还在记恨我。刘云江安慰道，不要管了，这事儿我来处理。据刘云江关系最好的朋友回忆，那天他得知了儿子与高玉如竟然有那样一段不快的往事，其实心理压力也很大。他也不知道儿子是不是记了高玉如的仇，又不好主动跟儿子提起这件事儿，只能装着不知道。可是他哪知道，儿子不仅在意当年那件事儿，还因此下决心要拆散他和高玉如。在商场短兵相接后，刘华章换了个打法，他绕开爸爸，直接和高玉如对话。当晚，高玉如接到刘华章的电话，他明确表态，不同意高玉如和爸爸相处。高玉如打心里舍不得与刘云江的这段感情，想让刘云江夹在中间难受，索性直接拉黑了他。2026年4月9号下午4点多，刘华章像往常一样给刘云江送换季衣物。刚进屋，他就觉得气氛不对，里边没有传来父亲像往常一样体贴的询问，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刘华章连唤了几声爸爸，仍然没有答应。心揪起来，刘华章来到卧室打开灯，赫然发现爸爸平躺在床上，脸色铁青，已经没有了呼吸。此时刘华章才发现，爸爸的枕边竟然放着一个空瓶子，
上面标有安眠药的字样。

瓶子旁边还有一张父亲写的遗书，上面写着，今天我看他和另一个老头在一起散步，两人那么亲热，看来他已经不想给我机会了。我一连几天睡不着觉，那天去社区医院买药，医生小李见我气色不对，我说我失眠，他觉得我八成得了抑郁症，还让我和家人多沟通。可最能和我唠嗑的老伴已经走了，现在谁还愿意听我这个糟老头子唠叨啊？老伴儿啊，你等等我，我马上就来陪你。刘华章一下子瘫坐在地板上，良久缓过神来的他用颤抖不已的手拨打了110。老龄化社会，父母的黄昏恋确实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故事中当年男主被棒打鸳鸯已成憾事，如今男主又把这桩恨事转嫁到父亲的恋情上，造成更大的遗憾，令人扼腕。很多子女不自觉地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父母的幸福之上，下意识地干涉父母的恋情，殊不知父母有着对晚年幸福的诉求，子女即便不能帮忙，也绝不能粗暴干涉。但愿家有离异或丧偶父母的年轻人能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无爱的瞳孔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3: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2: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2: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4: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5: 杜甫的名作《佳人》为我们描绘了怎样一位绝代佳人的形象。辞官之后，杜甫又经历了何种人生境遇？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8集《秦州佳人》。